0: 我是徐薇老师，我喜欢分享元气满档的生活与工作。大家常问老师要如何保持活力呢？我都到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健康检查，照顾自己，照顾家人，健康事交给专业团队哦。
1: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
2: 嗯，专家说吃鱼比吃肉好，煮个鱼汤给老婆和妈妈补一补。哎呀，
3: 看你手忙脚乱的，疼醒我们就用日方真传脆鱼精吧。使用最先进的双萃工法，完整萃取出牛奶鱼的17种氨基酸与丰富牛磺酸，而且没有鱼腥味，轻松补满全家人的营养。
2: 感恩辛劳的母亲，日方真传脆鱼精，0638422277。
4: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0: 接下来请收听周末飞碟早餐。
1: 星期六哎，不要再赖床了。
2: 嗯，早餐要吃什么？
1: 吃我做的 cheese 火腿蛋松饼。
2: 不要，星期六早上想来点好听的音乐，加上有趣的生活资讯。
3: 周末飞碟早餐。
2: 欢迎收听周末飞碟早餐，来到了周六，在上午的八点钟陪伴你到九点钟这一个小时的节目时光，我是 Maggie。 时间来到了5月2号，进入到五月份，当然先迎来的是劳动节，连续3天的假期，而且今年不太一样嘛，是全国放假。不过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想说，哎，既然那个五一劳动节啊，就来去报个税。以往可能会这样做嘛，对不对？五月第一天把五月该做的事情先做好。那以前的话，因为公务机关5月1号没放，所以你可以去处理这些事情。但今年就没有办法好在5月1号去临柜办理。好，但是还是要提醒你哦，进入到了五月份，报税季开始了，尤其是个人的综合所得税的部分。好，那这几年我自己都是用网络报税啦，而且好像去年还前年开始，我就开始尝试用手机报税。我觉得也很方便。好，主要也是因为我的税务很单纯嘛，所以很方便。那在这边呢，还是要鼓励大家可以多多来使用手机报税哦，因为财政部有持续精进跟优化手机报税系统。那你只要利用你的智慧型手机进入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搭配行动自然人凭证或者是行动电话认证的方式，就可以登入综合所得税报税系统，那只要几个步骤就可以完成报税咯。而且今年呢，其实财政部这边呢有特别针对手机报税举办手机报税购好礼大放送的全国抽奖活动，那总奖额呢是高达525万元哦，包括像是现金还有电子礼券等等哦，那名额有将近29000名，19000多名，所以如果你愿意试着用手机来报税，或你本来就用手机报税的话呢，祝大家今年可以报完税之后还中个奖。好啦，那说到呢手机，现在当然人手一机嘛，而且呢不只要有手机，你也要有网络去搭配，对不对？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就想要来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其实这个部分我自己是没有多想啦，就是不知道大家在使用手机的时候是不是会遇到某种情况，或者是你在某一些情境某些地点的时候，突然你的讯号会变差啊。我自己当然多多少少都会遇到，可是通常我可能就摸摸鼻子想说没关系啦，我等一下换一个地方可能讯号就好了这样子。我倒是没有多想，但我知道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讯号不好马上来打客服客诉一下，对不对？又或者呢，家里面呢如果有小朋友，现在很多小朋友青少年其实也都有自己的手机，那小孩的这个账单突然暴增，爸爸妈妈搞不清楚原因，这些啊其实都是现在我们离不开手机离不开网络的日常生活当中很容易碰到的小事情。那今天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邀请到一位律师来跟大家聊一聊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可以怎么处理。那为您邀请到的是威律法律事务所的朱浩文律师来跟我们分享。朱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浩文律师。
2: 一开始就找律师来听起来就觉得好像有点严重又有点严肃的感觉。对不对？所以我们除了律师本身是法律事务所律师之外，
4: 是是是，
2: 您本身有一个身份是电信消费争议处理中心调处委员。
4: 是的，没错。
2: 这个我就是初次听到。
4: 是电信消费争议处理中心，其实算蛮年轻的。那他平常是在处理消费者跟电信业者之间如果有一些电信消费的纠纷的话，那有可能就会跑到我们电信消费争议处理中心。不过一般来说，我们还是会先请各个电信业者先第一 第一次的先直接处理消费者的争议。
2: 对，
4: 那如果说消费者的争议他没办法直接解决的话，那这时候就有可能会转送到我们电信消费争议处理中心。那我们电信消费争议处理中心这边呢，也会协助看有没有办法私下处理掉。如果真的没办法呢，那可能就会到我们的调处委员这边来。那我们调处委员就会安排协助双方来一起来讨论一下，是不是有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法来让这个争议落幕。
2: 嗯，所以它是一步一步一步的。
4: 对对对。
2: 那第一步我们通常会想到还是先打客服嘛。
4: 欸，没错，
2: 先做客诉嘛。
4: 没错，
2: 很多还蛮爱客诉的。
4: 是是是，
2: 所有的那个客服专员其实我都很佩服，他们都有很高的 EQ 素质。欸，
4: 没错，
2: 对不对？
4: 没错。
2: 好，所以那聊到这个部分啊，其实我在想使用手机然后手机要有网络这件事情，其实大家还是会比较常遇到，我想这是比较普遍的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听到身旁朋友说，哎呀，我这个怎么没有格了，我只有一格两格啊，我现在网络很慢之类的，这种状况是还蛮常会突然在可能是某个地点啊或某个情况之下，比方说去看演唱会，
4: 是是是，
2: 那时候网络都超慢的，你会一直转圈圈一直转圈圈这样子齁。那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发生的时候，会有一些人去抱怨说，哎，这个是不是收讯变差啦，还是其实是 电信公司的讯号是不是出了什么状况。
4: 这确实是蛮常遇到的哦，就是会有电信业者跟消费者之间会有一个认知的落差哦。其实业者在制度跟契约的设计上，他们是依照整体的服务的条件啊，还有合理的使用情况来做规范哦。所以如果双方对于一个服务性质的理解不一致的时候啊，有时候就会有这样子落差的产生啊。对，那所以其实我们是建议哦，事前要清楚说明啊，让业者这边当然要清楚说明，那消费者这边也要实际的体验，那来确认一下，在申办前哦，他应该要确认自己常常使用的环境啊，是不是在这个业者来说是不是有符合自己的需求，譬如说居住环境啊、建筑结构啊，或者是使用情境这些，他都应该要先确认一下会比较好了。
2: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去办一个，假设我去办一个门号好了，老实说要签的东西还不少欸，而且那个就是服务的人员啊都会有很多很多的说明。
4: 是是是，
2: 但有时候我知道大家都会放空。
4: 对，其实就这个时候
2: 没有认真在听。
4: 其实不止电信的契约啦，其他的契约，一般的契约，那电信契约当然就是跟今天主题比较有关，我还是建议大家只要签到契约这种东西哦，提起精神稍微了解一下，
2: 不要放空。
4: 对对对。
2: 好，所以是不是可以再详细说明一下，像您刚刚有提到，比方说像居住环境、建筑结构，或者是某一些不同的情境会产生一些这种转圈圈或收讯不好的一个状况，以你的经验来看的话，是有哪一些因素是比较常见的呢？
4: 举例来说，譬如说室内空间啊，或者是楼层位置的影响啊，或者是周遭有遮蔽物啊，或者是你所处的地方的地形的条件，其实有太多的环境因素都可能影响实际接收到的讯号的状况哦。那这些因素呢，本身并不一定就代表说业者的服务是异常的哦。那另外又譬如像尖峰时段如果使用啊，大家同时间上网嘛，那这时候网络就会比较忙碌啊。那或者在移动中的使用，譬如说你在搭火车啊，那你手机不断在不同机台之间切换的话，这个其实技术上本来就也会影响稳定度哦。那所以在判断是不是涉及消费者这边权益受到影响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会回到一般服务的内容啊，是不是符合契约的约定，就像刚刚说的，其实依照通常使用情况啊。那我们还是建议消费者在申办前哦，应该要先合理的理解这些情况是有可能会受到影响的，然后也要选择就是符合自己期待的一个业者。
2: 是，了解齁。那既然这个通讯品质会因人因地而有所不同，所以如果大家希望在申办门号之前我们可以把风险降到最低，有没有建议怎么样的做法是比较有保障的呢？
4: 是，其实我们这几年一直在跟大家推广，就是其实电信业者都是有提供7天免费试用的一个服务的。对，那民众在正式的申办前哦，先在自己平常的生活啊或者工作的环境之中啊，那实际测试网络稳定度跟使用的情况，那确认符合自己的需求的时候再决定是不是要申办哦。其实这样子可以大幅的下降有效降低后续的争议的可能性啊，那也比较保障就是民众的一个自身的权益。那如果说你在7天试用后呢正式申办的，实际使用又觉得讯号不如预期的话， 我们也是建议说先从你自己的设备本身开始确认，譬如说你的设定是不是正常啊，那你排除了设备的因素，那仍然持续出现状况，或者是也不是只有你的手机这样子，在你的其他支手机或其他设备也有其他一样情况的话，那这个时候再来联络电信业者，这个时候请跟业者讲清楚说，哎，其实你基本该排除的都排除了，那业者通常也会愿意就协助到场确认现场的讯号状况，然后评估是不是有改善的空间，那这样子会比较有效的避免一些无效的时间的浪费了。
2: 对，其实还是希望就是处理是一个有效率的处理嘛，
4: 齁。
2: 好，那这个部分就是建议大家，我们其实还是可以留意一下哦。现在电信业者呢，其实都有提供所谓的七日免费试用，那你在这试用期就好好的用，认真的用，留意一下你自己常在的环境是不是？我觉得那个你最常使用的时间或地点其实是最重要的。
4: 对啊，对啊，
2: 对不对？啊，如果你今天说我去爬一个山，然后突然没有讯号，这个好像就我如果是不太敢抱怨
4: 嘛。爬山毕竟不是天天爬吧？
2: 对对 对, 对，而且山有那种很深很深的山，
4: 对啊，那种就很难讲。
2: 对，好，那聊完了这个部分呢，其实现在还会看到一种状况，我在猜你们在。这个前线啊，是不是蛮容易会遇到的，就是家长会不会来就是说，哎呀，我的小朋友刷爆我的，就是可能现在是用那个小额支付嘛，不是刷卡，是用小额支付，就我收到了巨额的电信账单，
4: 有
2: 这样的例子，现在是不是
4: 确实
2: 算是比较容易看到的，
4: 蛮普遍的啦。对，那像譬如说现在很多小孩子在玩线上游戏的时候啊，他就会透过手机小额付费购买点数或是虚拟宝物哦。那其实这种情况，诈骗集团也会透过消费者这样的使用习惯来设计话术。那我这边顺便提一下，常见的这种诈骗的案例，譬如说啊，有些人会透过假的好友账号来收集个资跟简讯的验证嘛。怎么说？警方啊，曾经也有接获多起学生手机小额付费遭盗刷的案件哦。那诈骗集团他们就看准这些学生啊，常常在用社群软体，那他就透过社群软体跟他联系，他利用假的账号啊，或者是被骇客骇入的账号啊，他来传讯息，他要求这些同学啊，这些学生呢提供手机号码，然后并且要求他回传简讯的验证嘛，那只要你的简讯验证码一回传回去哦，那对方其实就可以马上完成小额盗刷。那这些受害学生通常是等到电信公司发送了交易完成的简讯，他才发现自己的手机门号已经被盗刷一个笔费用了。那又譬如说另外一种跟诈骗有关的案例哦，那譬如说是赠送游戏点数当做一个诱因啊，那他骗家长的个资跟验证码，他不是骗
2: 学生
4: 本身哦。那譬如说，我们从165反诈骗集团的统计里面也注意到，譬如说有多起案例是歹徒透过线上游戏结识学生啊。那线上游戏认识的朋友，其实对这些学生来说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他们对社会接触可能还不太多，那线上游戏的朋友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好朋友。那这些人呢，他们就说，要送他免费的点数。但是呢，需要家长的身份证字号或是手机号码。那当电信公司发送验证码之后，那这些诈骗的人在请孩子说，用玩游戏当作理由，那小孩就真的听信这种理由，就是跟父母去借手机，假装自己要玩游戏。那查看了那简讯之后，再回报给这些线上的所谓的好朋友，那个认证码。甚至要求删除简讯。那等到父母收到小额付款成功通知的时候，才发现，这时候被骗的是父母啦，
2: 是
4: 就是父母明明是信任小孩子，结果自己的手机却被盗刷了笔费用。所以这些小额付费机制哦，有时候就是被诈骗集团拿来利用的，那这样子是蛮危险的。那我们这边也补充哦，其实这是有办法避免的啦。对，那这些代收代付原本是要方便那些没有信用卡的人进行小额消费哦，但是因为流程简单啦，他只要门号、个资、验证码就可以完成付款，那没有妥善管理就容易成为诈骗工具哦。我们是建议家长啦，可以用小孩子的名义 申办门号或预付卡，这跟传统观念不太一样，因为传统我们有时候是、有些爸妈是用自己的名义，
2: 对，他觉得说办两张或办两家，
4: 对对对，他们想说，哎，我爸爸我进来要管小孩子，我用我自己的名字，这样我才可以随时控管。其实我们现在想法有点就是觉得说，是谁用的就用谁的名义哦，小孩子用的话就让小孩子用他的名义去申办，为什么？因为其实小孩子他未成年的话，那业者在收到这样的申请的时候，业者还是会要求法定代理人同意。那法定代理人这个时候可以要求业者呢要做一个限制使用或者是限额的功能。那也就是说他可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决定要不要开启小额付费那个代收代付的功能，或者是就算开启了他也可以要求限制一个额度。对，那
2: 可以把损失降到最低。
4: 没错没错，这样的管控功能其实反而是好的啦。
2: 而且小朋友其实真的现在其实也都很聪明啦，起码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简讯验证码其实是不要随便跟人家讲的。
4: 没错没错，
2: 对对，
4: 就是家长一定要注意啦，就是要跟小孩子沟通好，所谓的简讯验证码呢就是拿来验证本人使用的，那这个时候简讯验证码不会有任何情况需要提供给别人，任何时候简讯证码都是等于同意付款的一个概念，所以简讯证码基本上是不会有任何情况需要告诉别人的。
2: 是，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会看到的一种样态，就是哎，这个用游戏啦或虚报或是网络交友的方式，可能让这些未成年的孩子们就踏入了诈骗的陷阱。那在电信业者这一端，是不是现在也可以设计一些防护的措施或者是工具，可以帮助家长跟孩子？
4: 有有有，那像电信业者啊，业者本身其实是有提供一些上网时间管理或是阻挡不到内容的一些服务哦。那这个家长就可以参考一下业者本身提供的一些防护的服务哦。那这样子可以陪伴孩子安全上网，远离一些网络的陷阱。那除此之外哦，电信业者也跟教育部合作了一个叫做数位工具包的一个东西哦。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教育部有下来协助大家建制这样子的一个工具。那家长为了管理孩子的手机使用啊，如果家长没有办法自己去处理安装这个数位工具包的话，其实教育部也委托麻烦各个业者三大电信业者指定的直营门市呢都有安排门市的人员现场协助安装的。
2: 是，
4: 对。那我们这边也提醒大家，其实依照儿童及少年福利权益保障法，那父母啊或者监护人啊对于小孩子应该要禁止儿童及少年哦超过合理时间的持续使用电子类产品，这样子避免他们身心受到影响呢、也就是说爸爸妈妈管理小孩子除了是你爸爸妈妈的权利以外啦，同时间法律上也认为这某程度也是你的义务哦。那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也要注意这件事情。
2: 是哦，原来有这一项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福利还有权益保障法第43条第91条。
4: 哎，没错没错，
2: 这个父母可以去查一下来了解一下。好，那聊了这么多啊，最后我们还是请朱浩文律师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哎，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到的这个重点的部分好吗？
4: 好啊好啊，那其实我们最核心的建议就是希望大家善用工具来建立公司哦。那在讯号的方面呢，申办之前可以先透过7日免费试用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哦，在生活圈实测确认符合需求的时候再签约，那避免期待落空哦。那在亲子理财上面呢，家长也可以善用代收代付的限额功能，那善用电信业者的儿少守护的工具哦，那把规则这些定在前面啊，那我们主动掌握这些现成的管理工具的话，这边数位生活才可以过得省心又安心啊。
2: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威律法律事务所的朱浩文律师，他同时也是电信消费争议处理中心的调处委员，来跟我们分享。谢谢朱律师。
4: 谢谢谢谢。

0: 加坡，怎么玩才过瘾？打卡鱼尾狮，漫步滨海湾，再用辣椒螃蟹点燃味蕾，登上迪士尼探险号，全家同乐，活力星梦云顶梦号，奢华享受一次到位。城市加油轮，最聪明的假期就在苹果里哦。
1: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2: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1: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3: 潮流上镜 ，Phoenix 莫属，
4: 我们一致推荐
3: 小林
5: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指定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6: 配就送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带哦。
3: Kobayashi 小林眼镜。
7: 我是蓝轩，我的睡眠哲学很简单，拥有一张适合我的好床，为一整天的疲惫充饱电。老 K 牌弹簧床为不同年龄层量身打造，无论是成长中的孩子、辛苦上班族，还是长辈的睡眠需求，一张好床是陪你365天安稳好眠的关键。好床垫值得你亲自体验，睡得好，每一天都更好。服务专线0800-321-086，老 K 牌弹簧床。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薇薇佳莹。

0: 回来节目当中，这里是周末飞碟早餐，我是 Maggie， 继续进行本周的天文时间。那天文时间呢，都会提供给大家每一个月的天象重点，让大家也可以在生活当中哦，有的时候试着抬起头来找找星星，找找月亮，或者是一些特殊的天象哦。那一样为您邀请到吴福和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要带来的是2026年5月的天象。
1: 我们要来跟各位分享五月的一些天象。那当然在讲这个的时候，应该来跟各位分享太阳跟五大行星它在五月的动态。
0: 是，
1: 那夏天到了，一个感觉就是太阳待在白天的时间非常长，才会这么热嘛。太阳在五月的时候，它在天空中移动，是从白羊座会走到金牛座。那因为现在是夏天，所以太阳现在在冬天的位置，金牛就是冬天星座的头，所以你看到太阳它会从白羊慢慢的走到金牛座去。那我们看五月初的时候，太阳早上5:15就升起来了，你看到了五月底哦，它5:00左右啊，这个5:03、5:05左右它就升起来了。那你看的五月初的时候，太阳傍晚6:25才下山，那到了五月底哦，6:40才下山。所以你算算看哦，太阳待在白天的时间它有多长？
0: 对，
1: 怪不得会这么热，真的。
0: 因为到了五月底也就靠近六月啦，那六月就要夏至啦。对，
1: 但是不是五六月热完以后就没事了？地表一直吸收太阳的热，到了7、8月的时候才会发威，是大概一年里面我最痛苦的时间，你知道吗？那太阳它在五月的动态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从白羊到金牛，很早起来，很晚才会下山。我们来看一下五大行星，来看水星。水星它会从双鱼走到白羊，再走到金牛，再走到双子，它几乎都在太阳旁边，所以呢，五月份呢，你想看水星啊，几乎没有机会。那我们来看金星，金星它会从金牛走到双子座，在五月份上半月份的时候，大概晚上8:25到8:50才会从西北方下山去。仰角很高哦，所以太阳一下山哦，你看西方地平的上空啊，有一颗很亮的星星，那一颗就金星，它的亮度-3.9等到-4等。那到了五月份的下半月份哦，哇，更夸张，它晚上8:50到晚上9:10才会从西北方下山。所以哦，在五月份哦，看金星是一种享受，很亮的一个天体。所以聊完金星以后，我们来看火星。火星它从双鱼走到白羊座，在五月份上半月份的时候，大概是清晨4:20到4:00左右，从东边稍微偏东北方升起来，星等其实不会很亮，大概1:02到1:03之间，它会从凌晨4:20慢慢提早到凌晨4点，它会越来越早升起来。然后到了五月份下半月份的时候，你会看到它哦，从凌晨4点提早到凌晨3:25，一样，它会从东边稍微偏东北方的方向升起来。到了6、7月的时候，它会越来越早，越来越早升起来哈、那还有一个天体，就木星，木星还在双子座。因为木星这一颗天体啊，那绕着太阳公转一圈11.89年，接近12年，绕一圈的周期很长。所以你在天空中看到它移动的位置啊，变化不会很大，这一阵子都在双子。那在五月份上半月份的时候，大概是半夜11:15会慢慢提早，提早到晚上的10:30，会从西边稍微偏西北方的那个方向下山去。 那到了五月份下半月份的时候，它会从晚上十点半提早到一样从西偏西北方的方向下山，负二等，一样还是很亮。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土星，就五大行星，你可以看得到最远那一颗土星，它一样在双鱼座，它绕着太阳公转一圈，大概将近30年，29.5年，将近30年了。它移动的那个变化比木星还要小，所以啊，它会在双鱼座待好一阵子。双鱼是秋天的星座，你在五月初的时候，大概凌晨3:50的时候，几乎会从正东方升起来。到了五月中、五月底啊，越来越早，越来越早。五月底的时候，凌晨2点就升起来，那星等还算蛮亮的，0.9等。那聊完太阳，聊完五大行星以后啊，在每一个月份的时候，月亮旁边总会有一些比较亮的行星。那有些朋友会问啊，那月亮旁边是不是永远是那一颗亮星？不是，月亮啊，它在天空中啊，移动的很快啊，它会换行星的。所以我们就在每一个月刚开始的时候，会提醒大家什么时候月亮旁边那颗亮星叫什么名字啊？像在五月份哦，5月4号，月亮旁边那一颗亮星是天蝎座的心脏星宿二，这两颗天体靠得很近。5月4号这一天，那真正最靠近的时间是5月4号的中午11:05，靠得很近，0.45度。但是中午的11:05呢，根本就是白天，你看不到它。那你看哦，星宿二哦，要5月4号晚上8:35才升起来。那月亮哦，9:05左右升起来。这时候你会看到月亮跟星宿有一点点分离，但是还是靠得很近。那接下来我们来看5月21号。5月21号哦，月亮的旁边哦，有一个朦朦胧胧的星团，就是巨蟹座。春天有个星座叫巨蟹座。他的心脏那个位置啊，有一个星团叫做鬼宿星团。因为巨蟹座里面的星星啊，组成那个螃蟹那个样子，三等跟四等不容易辨认。你是属于巨蟹座的，你如果认不得你的巨蟹座，你可以趁着5月21号月亮啊就靠近巨蟹座心脏有一个朦朦胧胧星团，是5月21号那一天，你看月亮就在巨蟹座。月亮跟鬼宿星团哦，11:15才下山去，所以哦，你可以好好欣赏一下。因为那一天是农历初五啊，所以月亮哦不会太亮，也不会太干扰你去欣赏这个鬼宿星团，去欣赏这个巨蟹座啊。
0: 是。
1: 那其实哦，这个鬼宿星团哦，讲真的，它还蛮有名的。梅西尔，法国的天文学家梅西尔，把它编成第44号。我们叫做 M44，有时候我们把它称为蜂巢星团。因为你用望远镜看它的时候很像一个蜜蜂的蜂巢，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蜂巢星团。那在拉丁语里面啊，把它叫做马槽，也把它叫做婴儿床。那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疏散星团，什么叫疏散星团？也就是说有一些天体啊，它聚在一起大概几百颗，有时候几千颗挤在一起，有一点疏松呢，这一种星团我们叫做疏散星团。那这个 M44 啊，里面的星星大概有1000多颗左右。这个星团其实是离我们比较近的几个疏散星团里面，它是其中一个。它距离我们光只要走610年就到了，所以它离我们地球的距离就是610光年。那这个星团呢，很早就被天文学家记录下来，像大概7年前130年，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天文学家，我们把它叫做天文学之父伊巴古，他的星图里面呢，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这个星团，叫做小小的云。
0: 啊，真的耶，有这种感觉。
1: 那后来到了西元大概150年左右，有一个亚历山大学派非常重要的天文学家 叫做克罗迪西托勒密，他曾经写本很有名的天文学著作叫做天文学大臣、
0: 嗯、
1: 他把它描述什么叫做巨蟹座胸口中的一个模糊的团块，写得很清楚啊。不过啊，你刚才有听我们在念，它叫鬼宿星团。
0: 对，
1: 因为这个位置啊，中国把它叫做鬼宿，因为春天朦朦胧胧的，然后就觉得有点阴森，把这一团疏散星团叫做积尸气，聚集了很多尸体形成的一个朦朦胧胧的湿气在那里。
0: 对，不是那个潮湿的湿哦，是尸体的湿。
1: 对，尸体的湿哦，叫做积湿气啊。
0: 嗯，
1: 这个疏散星团，其实你是看得到，只要那一天透明度好啊，周边的光害少啊，其实你看得到，因为它的视星等 3.7 等，所以望远镜是一定没问题的啊。啊，你如果在高山上啊，然后就往那个方向看过去，你会看到一团朦朦胧胧的东西在那里。所以一八五才看得到啊，克罗迪西托勒密才看得到，那时候也没望远镜啊。
0: 对，
1: 啊，所以只要透明度好，然后天气也不错，你的眼睛要正常啊，才能看到这一团朦朦胧胧的疏散星团。
0: 嗯，
1: 那聊完5月21号以后，我们来聊5月27号。5月27号这一天呢、啊，月亮会和侍女座的角宿一靠得很近。是你做的最亮星就叫角宿一，角度的角，宿舍的宿，念破音字，一就是12345 6的一。5月27号这天，你会看到月亮旁边有个很亮的星星，这颗星星就是角宿一，那个位置就叫做侍女座。大概5月27号晚上10:54的时候。这两个天体啊，也靠得蛮近的，不到2度，1.95度。
0: 嗯，
1: 那这两个天体哦，到了5月28号凌晨1:50，它才会下山。
0: 嗯，
1: 所以啊、哦，我们刚刚跟各位聊了5月4号、5月21号、5月27号，还有一个5月31号，月亮又回到天蝎座星宿二的旁边。那他们最靠近的时间。是发生在5月30号当晚5:18，而且距离更近0.39度。
0: 哦，
1: 那太阳哦，到5月底的时候，当晚6:40左右下山，下山以后大概隔30分钟，7:10到15分之间，天空大概整个就暗下来，你在月亮旁边。看到那一颗就是天蝎座的心脏，星宿二。
0: 嗯，
1: 而且这两个天体哦，要隔天哦，6月1号哦，凌晨4:45才会下山。
0: 嗯，
1: 5月31号这一天刚好是满月。
0: 嗯，
1: 所以月亮靠星宿二靠得很近哦，有时候星宿二的光会被满月给遮了。不过这一天也非常特别，5月31号这一天刚好是今年最小的满月。
0: 嗯，
1: 也就是说月亮绕着地球在公转的时候，它轨道是椭圆形的，有时候月亮会靠近地球一点，我们叫近地点，有时候月亮会远离地球一点，我们叫远地点。如果在近地点的时候，从地球上看月亮，月亮一定比较大，如果月亮在远地点的时候，从地球上看月亮，月亮一定会比较小一点。
0: 嗯，
1: 所以你看5月30号这一天哦，月亮其实离地球蛮远的，因为6月1号那一天刚好月亮在远地点，离地球很远，刚好满月，所以你看到满月就小小一个。今年最小的满月就落在5月31号。那5月31号什么时候发生满月？就是这一天的下午4:45，看他等他升起来的时候，你去看他，他整个视直径哦，不到半度哦，只有29.69角分而已哦，不到30角分哦。
0: 嗯，
1: 那今年最大的满月是落在年底12月24号的。早上9:28 等太阳下山以后，你会看到满月，它的视直径哦，它的大小 34.09 角分哦，半度以上哦，
0: 嗯，
1: 所以两个相差15%，
0: 嗯，
1: 那你再不容易感觉哦。举个例子给你听哦，你在5月30要看到的满月哦，很像一元的硬币，那你在12月24号看到的满月哦，就像5块钱的硬币一样，两个相差面积相差15%。
0: 嗯，
1: 5月31号是今年最小的满月，6月1号月亮过远地点。
0: 嗯，
1: 那在五月份里面还有一个天象，不过这个天象哦有点可惜，因为啊

0: 呀是流星雨，一个就是5月6号这个流星雨，一个就是10月的21或22号的猎户座流星雨。所以啊，它的彗星呢，每一次回来的时候就会在它的轨道上补一些残渣，地球在公转太阳的时候就碰到两堆的残渣，造成两个很有名的流星雨啊。那5月6号的宝瓶座 ETA 流星雨啊，就极大期的时候一个小时可以达到50颗左右。那5月6号这天是农历的20号，这天礼拜三，农历的20号是满月过了大概四五天五六天嘛哈。
1: 嗯，
0: 月亮会在5月5号这天晚上10点升起来，它要到5月6号早上8点才下山，所以哦，农历20号的月亮还是很亮。那5月6号啊，这个流星雨它的辐射点1点30分会从几乎正东方升起来，月亮在天空中，所以就会干扰你欣赏这个流星雨。比较暗的流星你大概看不到它，有点可惜。只是提醒各位啊，5月6号有一个很有名的宝瓶座 ETA 流星雨。
1: 是，
0: 那聊完这个以后啊，我们来看一下在5月份里面啊，进入夏天，那有两个节气啊，5月5号立夏，5月21号小满。立夏是24节气的第7个节气，它通常会落在国历的5月5号到5月7号，今年就落在5月5号，第一个夏天的节气就立夏，所以立夏代表夏季正式开始。古代中国有本古书啊，叫做《易周书》，易就是闲逸啊，很轻松那个逸啊。
1: 嗯，
0: 那周朝的周，书本的书，《易周书》里面有个章节叫做《时训解》，时间的时，训练的训，解答的解，《时训解》它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讲农夫的谚语，他说：“立夏之日，罗国不明，水潦漫。”也就是说，立夏这一天哦，如果青蛙或是一些昆虫都不鸣叫，都没有听到它们叫声的话，大概今年夏天会淹大水。
1: 嗯，
0: 这个是古时候一些耕种的农夫他们累积很多年的一个经验啊，我们如果自己有空的时候也可以注意一下啊，看立夏这一天，5月5号这一天有没有听到一些昆虫在鸣叫。
1: 嗯，
0: 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立夏有三种物候状况。第一候叫做罗锅鸣，刚刚有讲过，
1: 嗯，
0: 哦，就青蛙或一些晚上会鸣叫的一些昆虫，罗锅鸣，你会听到很多青蛙一直在那边叫叫叫叫这样子。那第二候蚯蚓出，也就是说天气实在太热，连蚯蚓都跑出来了。第三候王瓜生，王瓜这种草质的藤本植物，这时候就哇大量的长出来啊。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5月21号小满。小满是24节气的第8个节气，是夏天的第2个节气。那小满通常落在阳历的5月20到5月22号，今年落在5月21号。小满的意思啊，就是在夏季里成熟的一些作物啊，到了这个节气的时候，它的种子粒啊就会渐渐开始饱满，不过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把它叫小满，哦，还没有完全长成很饱满了。那小满一样有三种物候状况。第一候苦菜秀，也就到了这个时节的时候，有一些偏苦的食物啊，像苦瓜啊、竹笋啊，这种就生长，大量生长，所以竹笋这个时候啊吃起来特别好吃啊。
1: 嗯，
0: 第二候迷草死，喜欢阴凉的枝条比较软的一些草类的植物，在强烈的阳光照射底下就开始枯死。那第三候麦秋止，也就到了小满的时候，虽然是初夏，但是麦子已经慢慢接近成熟可以收割了，古时候人就把它当成是麦子成熟的秋季， 就卖球子，

0: 假如就是小麦、大麦这种农作物啊。
1: 嗯，
0: 那当然聊完整个五月的天象以外啊，我们就有一个惯例啊，会跟各位分享一点天文的小常识。
1: 嗯，
0: 在五月份里面，我们要跟各位分享春秋时期有一个重要的天文学家，还有占星学家，叫做紫微，唐初的天文学家李淳风，他在主编《晋书天文志》中，他就这样写嘛，他说：“如有此圣，晋有普衍，郑有毕兆，宋有紫微，齐有甘德，楚有檀美，赵有隐高，魏有石生夫，皆掌天文，各论图政。”所以李淳风哦，认为宋国当时最重要的占学家跟天文学家就是紫微。紫微啊，他是春秋时期宋国的一个大夫啊，一个思想家，而且他担任了星官兼史官。有一本古书叫做《汉书》，在《艺文志》里面啊，把他称为阴阳学家。他有一本很重要的著作叫做《宋思心紫微》，里面有三篇。宋代有本古书，北宋的时候有一本古书啊，叫做《太平广记》，那有一篇叫《方士篇》，他这样记载哦，他说：“宋紫微，世思天部，妙观心律。”所有大概后面的学者都公认他是当时春秋宋国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天文学家，还是一个占星学家。
1: 嗯。
0: 宋国紫微啊，曾经在西元前480年的时候，那一年就是宋景公37年，是宋国的第28任王。
1: 嗯，
0: 当时哦，天空中发现了一个天象，叫做萤火守心，他就做了预言。那这一次预言呢，曾被秦朝时的重要古书叫《李氏春秋》，西汉的《史记》，还有西汉的《淮南子》。东汉的论衡，北宋时期的太平御览，全部把它摘录在内容里面，所以它是很重要的一次预言哦。那什么叫萤火守心？这其中的萤火指的就是中国古代在西汉以前把火星叫做萤火。那什么叫萤火守心？也就是说火星停留在星宿久久不去。
1: 嗯，这里的星宿是心脏的心吗？
0: 哦，这个星宿就是心脏的心。那这个停留现象一产生以后，在中国古代认为是一个对王者、对执政者非常不利的天象。
1: 嗯，
0: 那火星这个天体啊，它因为绕着太阳公转一圈687天。
1: 嗯，
0: 那地球绕着太阳公转一圈是365天。
1: 嗯，
0: 所以哦，两年两个月会靠得比较近，15到17年靠得非常的近。那一靠近以后，从地球上看，就看火星看得比较清楚。那火星的表面呢，都是一些生锈的铁砂，太阳光一照射，反射出来就血红色的。所以，如果火星这个天体刚好靠地球很近，又停留在星宿的附近。那因为星宿里面有一颗星星很重要，叫星宿二，它也是红色的，所以这两个天体啊，在天空中都产生那一种看起来认为不吉祥的颜色，中国人就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吉祥现象。那你会觉得很奇怪，火星为什么停留在那个地方？为什么停了几天才会离开？我们来看一下，因为火星绕着太阳公转一圈，它的周期比较长，速度比较慢。它的公转方向跟地球一样是顺行的，地球绕着太阳公转一圈只要365天，速度会比较快一点点。所以如果有一天哦，你在地球上看到火星哦，那看到火星哦是在地球的前面，但是火星走得比较慢啊，地球走得比较快，会赶过它。
1: 嗯，
0: 你会看到火星好像后退一样，但是哦，地球在公转一阵子以后就又绕回来，又看到火星在前面。所以哦，如果你看到火星好像往后走一样，这个就会变成逆行。那从顺转到逆啊，那个点我们叫流，停留在那个位置上。那等一回来的时候，你会看到火星从逆行又转到顺行。那从逆转到顺的时候， 它又会产生那个流的现象。如果火星绕着太阳公转的时候，刚好那个流就发生在星宿的附近，那火星又非常靠近地球的时候，又很血红色，我们就把这个天象叫做荧惑守星。
1: 是
0: 另外一个问题，你会觉得很奇怪啊，火星停留在星宿上，中国就认为对执政者，就帝王会产生严重的威胁。为什么这样子？因为星宿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行星叫星宿二，那星宿二是当时帝固的一个儿子啊，叫做鄢博，后来唐尧把他派到河南商丘里面了、啊，然后专门祭祀星宿二这个星星。那鄢博这个人呢、啊，是中国非常有名的第一个天文学家，他到了商丘以后就盖了一个天文台，我们现在把它叫做鄢博台。
1: 嗯，
0: 派人祭祀星宿二这颗星星。那因为鄢博是商人的祖先，他们是专门祭祀这颗星星的，那一颗星星我们就把它叫商星，商业的商。
1: 嗯，
0: 那因为它跟商朝有关系，那又是鄢博在主祭祀的一颗星星。从那个以后啊，整个自然学家就把星宿，尤其星宿二这颗星星啊，还有星宿二左右两侧这三颗星星合成一个星官，叫做星宿，变成一个皇帝的天区。
1: 嗯，
0: 中间那一颗星星叫星宿二，叫做天王。那天王的左边那一颗本来叫星宿三，它就叫世子。
1: 嗯，
0: 只要有不吉祥的天体出现在这个星宿的附近啊，大家就认为会影响到皇帝、国王还有执政者。但是宋子维啊，为什么会斩钉截铁的说，因为发生荧惑守星，宋景公一定会有生命危险？因为在中国的星象分页里面，星宿的分页就是宋国
1: 哦，
0: 所以整个集合起来，对宋景公是非常非常不利的。所以当时紫薇就做了一个预测，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在下个月的时候要来跟各位分享宋紫薇怎么去解这个荧惑守星，帮宋景公保住了一条老命啊！我们下个月的时候再来跟各位分享。
1: 好的，所以今天先跟大家就是解释一下荧惑守星的意思是什么。
0: 是
1: 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2026年5月的一些天象重点哦，以及带来天文小常识。我们还是在跟大家这一系列都是分享中国古代天文的部分，那从天文学家其实也可以延伸出去哦，一些中国古代天文学当中的一些小常识就介绍给大家。那我们一样谢谢吴福和老师带来的分享。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
2: 在别人眼中，你是妈妈，是伴侣，是女儿，但别忘了，你也可以是那个光彩夺目的自己。雅乌乐温柔相伴礼盒六件礼，集结光彩护乳法、海藻洗发精、润泽净透洗颜乳，给你细致呵护。陪伴优惠69折，限量200组，拨打02-2563-4088。雅乌乐，乐健康 ，Love the life you live。
3: 如果时间可以停留，你会希望停在哪一刻？
2: 当然是最美的枫红时节。随着极光旅游的脚步走进日本北海道，被满山枫红包围的壮阔景色，在东北奥入濑溪流感受如诗绽放的红叶之美。
3: 早鸟预定即刻收藏日本美若仙境的枫红地图，
2: 在最美的地方停留最久，极光旅游。
4: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5: 我是周慧，想跟妈妈说，要做快乐的自己，照顾自己，好想好好爱你哦。不韦食疗企业社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6: 我是田馥甄。

0: 劳工情报站。
1: 劳工情报站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劳保局医化服务再升级。即日起，民众透过行动电话认证就可以申办劳保老年给付、国保老年给付、劳工退休金、老农津贴以及农民退休除金，免凭证、免出门，欢迎可以多加利用哦。以往线上申办需要使用自然人凭证等方式来验证哦，现在只要是持有中华电信、台湾大哥大、远传电信月租型行动电话门号的本国民众，透过行动电话认证就可以完成身份验证，申请流程更便利更迅速。那在这边提醒一下哦，行动电话门号必须要是申请人本人所持有，而且申办时记得要关闭 WiFi， 以确保身份验证及个人资料安全。申办流程欢迎参考劳保局官网，行动电话认证登入申办老年及退休给付懒人包与行动电话认证教学影片。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更多讯息请上劳动部劳工保险局网站查询。今天的周末飞碟早餐就先陪伴大家到这里咯，我是 Maggie， 稍后还有影星带来的飞碟活力听，我们下回见。

0: 水系列金捧毛巾，日本最新技术，比海绵还吸水，越洗越蓬松。金捧毛巾 NONNO 浓浓，
1: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养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3: 创世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1: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4: 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
5: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0: 联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
0: UFO Network。
2: 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3: 什么声音？
4: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3: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4: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5: 我是艾丽，你不理财，财不理你，身体健康也一样，更应该透过健检好好掌握。我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安排零辐射磁振造影 MRI。定期健检是对自己最正确的投资。
6: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7: 大家好，我们是
8: JumpBlue 幻蓝小熊。
9: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7: 红星智慧邀您伸出援手，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9: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星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10: UFO Superstar，
11: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听到这首歌曲，哇，是来自于好久不见他们合体的阿拉旭，日本的蓝这个团体，他们所带来的单曲哦，这首他们的新单曲叫做 Fire。 那么其实阿拉旭呢，他们现在正在筹备呢，要在这个东京巨蛋在5月31号的时候会举办他们的解散演唱会哦。到时候现场呢会透过付费直播的方式，让也没有办法前往现场的粉丝来享受气氛哦。那我想对于许多的朋友而言，阿拉旭也陪伴你走过了一些的这个年少时期的黄金年代，包括我自己的广播生涯吧。因为我记得他们在1999年11月发行首张出道的单曲哦，那等于就是说，其实我刚进电台没多久，他们也才刚出道没多久哦。如今他们要这个解散哦，所以带着点感伤，而且让我想到说，哎，那我是不是也要来思索一下自己的这个下一个阶段的人生呢？好，那阿拉旭即将在5月31号举办，在东京巨蛋举办解散的演唱会哦。那刚刚听到的这首曲子呢，则是他们在正式解散之前的，我想应该是他们最后一首的五个人合唱的单曲，就叫做 Fire。 同样的也是相当的正面积极，充满着阳光味道的感觉，而且呢在歌词里头也是充满着对于歌迷朋友的感谢之情吧。好，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阿拉旭所带来的曲子 Fire。每个礼拜六的上午9点到11点两个小时的飞碟活力听，我是影星。来自于 Ice Ball 冰球乐团带来的曲子 Dumplings。

这首曲子来自于 Iceboro 冰球乐团带来的 Dumplings， 充满着这种复古的风味啊。那么这个成军13年的冰球乐团呢，在今天跟明天这两天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表演厅会有两场的我很抱歉台北演唱会哦。当然这也是搭配着他们前一阵子推出的这个创作专辑我很抱歉哦。这张专辑也让他们再度的掀起了一波冰球热潮哦。那他这也是他们第一次站上了这个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这样子的重要的舞台，我想在歌单还有规模上面会有很多的升级吧啊。来自于 Iceboro 冰球乐团带来的 Dumplings， 今天明天两天我很抱歉台北演唱会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表演厅登场哦。而在昨天开始呢，高雄的这个轻轨梦时代站旁边呢，则是会带来哇，连续会有六场演出的迷先生乐团，他们的大马戏团 Circus Max。2026马戏团运动嘉年华会有一连两周呢都在高雄登场的这个全帐篷式的马戏团演唱会哦。那他们这一次呢还跟专业的这个马戏团的团队Focasa 来跨界合作，而且呢他们也找来了另外一个马戏团的表演团队，就是 Eye-Catching Circus 呢，创造焦点，来共同的将一些高难度的特技跟演唱会的内容做深度的结合哦。等于说他们这一次的马戏团运动嘉年华的演唱会呢是全面的升级，让大家现场体验一下马戏团的演出跟演唱会的演出效果了哦。好，所以呢喜欢他们的朋友，我想昨天应该已经有朋友去看过他们这个非常精彩的马戏团运动嘉年华的演唱会。那今天跟明天这两天的晚上7点钟，以及下个礼拜5、6日三天晚上的7点钟，同样的也是在高雄轻轨梦时代站旁边呢，会有迷先生他们所带来的大马戏团 Circus Max 2026马戏团运动嘉年华的演唱会哟。我们就要听在他们之前的都是浪漫害的这张专辑里头有一首曲子个人还蛮喜欢的，这首曲子叫做无所谓明天还有多坏 Whatever。

听到这是来自于迷先生乐团，他们在2023年的《都是浪漫害》的专辑里头，这首《无所谓明天还有多坏》，whatever 啊，从昨天开始呢，到下个礼拜天，他们会进行6场的这个在高雄轻轨梦时代站旁边的结合马戏团的大马戏团的2026运动嘉年华会的演唱会哟。接下来则是台湾的一个另类摇滚独立乐团。这个团体叫做 Dika Joyce， 那这个团体呢是相当神秘的感觉哦，所以他们被称为神秘系乐团，目前有5位成员，曾经在第32届金曲奖获得最佳乐团奖的提名哦。回味6年 ，Dika Joyce 呢，他们发行了第3张专辑《在这里停一下》，专辑也融合了成人抒情摇滚跟爵士元素，整体听起来的感觉，整张专辑听来好像呢，在进行一场悠长的公路之旅的感觉哦。那么这次他们以这张《在这里停一下》专辑为名呢，也进行了从昨天开始一直。到这个下个礼拜，同样的是也是有5场的这个演唱会哦。那在今天跟明天这2天呢，在台北 Lexi Terra 会有他们的在这里停一下的演唱会之外呢，在下个礼拜五跟礼拜天，5月8号还有5月10号，同样的也是在晚上8点呢也有演唱会。5月8号礼拜五的晚上是在台中的 Lexi， 然后呢5月10号礼拜天的晚上8点，则是在高雄的 Life Warehouse 啊。那这2天。就是在今天跟明天这2天呢，则是在台北 Lex Terra， 我们就来听听这个神秘系乐团 Dika Joyce 他们所带来的第3张专辑里头这首主打单曲，就是跟专辑同名的《在这里停一下》。

0: 您有老屋想翻新吗？还是开心交屋却不敢装潢，很怕付了八成款项还像废墟？狮虎来了 App 提供装修三期支付方案，签约只需付三成定金，七成尾款，验收满意再付款。立即下载狮虎来了 APP， 马上动工。
1: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2: 优酷华语劲碟排行榜，
3: 本周第五名831，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4: 第四名陈以诺，后生人。
3: 第三名林夕子，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4: 第二名卢广仲， Lost You Twice。
3: 第一名周杰伦， I Do。
2: 每周日下午两点，请锁定优酷劲碟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1: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世安。

呀，这是来自于 Lady Gaga 跟 Doechii 合作的这首 Runway， 同时它也是最近上档的这部让大家期待很久的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的这个预告片里头所收录的原创歌曲哦。 Lady Gaga 本人也在这部电影中有客串演出呢。这首 Runway 融合了流行嘻哈的加上舞厅音乐这样子的曲风，展现出强烈的自信感跟戏剧性的风格哦。就如歌词所说的 I can turn a dance floor into a runway， 我能够将舞池化为伸展台，也传达了无所畏惧的气场啊。嗯，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非常期待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这部电影呢？真的看到梅姨我就觉得很开心啊。收听的是第一个小时的飞碟活力听，我是影星。

哇，走着甜美复古风，就是来自于韩国的崔瑞娜，被粉丝们昵称为丫丫的崔瑞娜呢，最近推出了第五张迷你专辑里头的这首主打歌曲 Catch Catch， 延续她一贯的甜美复古风，旋律是不是相当的洗脑呢？那去年她有曾经到高雄来举办这个颁奖典礼的演唱会哦，那么在昨天开始跟今天这两天呢，他是第二度来到台湾，而且呢是在台北举办他的个人巡演哦，在 Lexi Max， 在今天礼拜六今天的下午4点呢，会有一场来自于这个崔瑞娜他所带来的演唱会。我们刚刚听到的 Catch Catch 真的是相当洗脑的一首单曲哦。接下来这位呢，则是集词曲创作者跟演唱实力于一身的一位全方位日本的女歌手雷伊娜，她的作品呢常常在 TikTok 跟各大的串流平台引发讨论哦。那我们先来听听她之前的一首爆红的单曲哦，这首曲子呢叫做乌达达内打瞌睡哦。这首曲子呢在舞台演出之后呢，哎，瞬间的逆袭爆红哦。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也听过这首曲子。もしもし聞こえてる？あ、あ。

这首曲子是来自于雷伊娜，一首非常可爱然后呢又爽朗的曲子，曲名呢就叫做乌达达内打瞌睡哦。那这首曲子呢据说是他的成名逆袭之曲啊，在舞台演出之后呢迅速的让大家非常的喜爱哦。而他的这个歌词其实都还蛮贴近现实，直击人心哦。那也精准捕捉到当代年轻人的一些的共鸣哦，所以呢他的歌在年轻世代能够引发强烈的这个喜好啊。那在今天晚上6点呢，他即将会在台北的三创生活园区 Clapper Studio 这边来演唱啊。演唱会的名称呢，就叫做Jellyfish 哦。那他把这个演唱会名称取名为 Jellyfish， 在日文中是水母的意思哦。不过在英文的俚语中呢，也代表着软弱的人、胆小鬼的意思哦。那雷伊娜她觉得这个词跟她自己非常贴近哦，她希望在这场演唱会当中能够营造一种大家彼此敞开心扉，然后呢展现脆弱但是能够一起哭一起笑的空间哦。她觉得接纳自己的软弱也是一种坚强。那我们就来听听她最近发行的一首全新的单曲，这首曲子呢是雷伊娜她自己亲自作词作曲，在歌词意境也围绕着放下行李箱的瞬间，希望能够暂时独占对方的那种细腻情感的表达哦。在这个歌词里头跟他 MV 当中呢都出现的就是有行李箱这样子的一个画面感哦。

Carry Me Back 来自于这位日本的女歌手，这位创作歌手呢，她叫做雷印娜。那么她在今天呢，将会在这个台北的三创 Clapper Studio。另外这位也是很有才华，来自日本的女歌手，她叫做藤原英。她不但是一位歌手，也是一位演员，更是一位电台 DJ 啊。在去年她迎接出道10周年呢。那所以呢，特别在今年，就是回违8年，再度来到台北开演唱会哦。藤原英即将会在明天5月3号在 Lexi 台北举办他的台北演唱会哦。那他的音乐呢，可以说是相当的多元哦，除了有融合民谣蓝调之外，也有流行跟爵士的感觉哦。那今年2月，他也推出了他的第6张专辑《乌苦》。那张专辑呢，以从森林走向海边作为意象，融合了玻璃路、雷鬼跟拉丁的节奏，营造出南国海边般的悠然自得跟开放感呢。那在2月底，他有成功举办了个人首次在日本武道馆的单独的公演之后呢，在明天即将会在台北 Lexi 这边举办他的以不插电乐团来作为编制呢，带来跟过去截然不同的乐曲氛围的演出哦。好，藤原英的 Live in 台北在明天晚上6点，Lexi 台北音乐展演空间会带来他的最新的作品哦。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我个人也蛮喜欢的曲子，这是相当的有低沉嗓音的这位日本的女歌手藤原英所带来的曲子，就叫做 OK。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斯子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以斯子台北合众汽车，
1: 下次见哦。
2: 听力不好的阿公又开始愿意出门交朋友了。自从用了欧克辅听器，独创分离式辅听科技，能精准捕捉想听的声音，强化人声，降低噪音，音质清晰，还可以避免恼人的消叫音。终于找到让阿公愿意戴的辅听器了。欧克辅听器咨询专线0800-035-218。
3: 大家好，我是萧逸恩，Ian99。

收听的是第一个小时的飞碟活力听，我是影星。交通部近年来都持续的检讨考照与换照制度，今年开始呢，也分阶段推动17项的驾照管理改革措施咯。那前阵子呢，有公布驾照管理三大策略哦。首先是考照制度部分，笔试取消是非题，改为选择题，并且新增加危险感知与情境题。而路考呢，也将针对停让项目来加强测验，例如说小型车要确认视野死角，大型车要进行指差确认，希望呢能够从源头培养以人为本的驾驶观念哦。再来是违规回训制度，新增了三项特定的违规行为哦，包括闯红灯、在无号志路口未依路权行驶，以及行经学校、医院等场所未依规定减速。一般驾驶一年内违规达三次，将被纳入矫正讲习，高龄驾驶换照也会同步纳入这项规定哦。最后是高龄换照，70岁以上长者换照前必须由专业医师来进行体检，并且可以免费参加法规与安全教育课程，而70岁者经过检查合格可以换照到75岁，75岁以上则维持3年换照，如果违规肇事则必须要自费到驾训班训练后才能够换照。此外，70岁以上缴回驾照的人将可以获得 T-PASS 乘车优惠补助哦。好，以上的驾照管理三大策略，请驾驶朋友一定要遵守哦。最后送上的这首曲子呢，则是来自于窦靖童所带来的曲子 May Rain。 整点过后呢，再回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飞碟活力听哦。我是影星，待会见。

0: 全主打。
1: 想要的没得到过，
2: 心灵和女生陈以诺，从乡间到城市，从沿海到内陆，

0: We love music.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我是吴淡如，每天滑手机、追剧、用电脑，真的好累人，对不对？可是又不得不，我天天补充优活原力叶黄素加虾红素，专利游离型叶黄素，小分子容易吸收，叶黄素和虾红素都是加好加满的，超有感，多重精量营养，优活原力叶黄素加虾红素，晶晶亮亮每一天。
3: 我是艾薇，
4: 我的

0: 间上午十点整。
1: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2: 我是诺贝尔眼科张朝凯医师，提醒你，若每天紧盯着3C产品，很容易就会用眼过度，让眼睛提早进入老化，疾病也会陆续找上门哦。德国 LBB 裸视美，德国熟龄雷射视力矫正，术前可透过眼睛功能年龄评估来客制化眼龄参数，客制化老花雷射矫正，让你摆脱眼镜束缚。请上网搜寻诺贝尔眼科。
1: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3: 人因梦想而伟大，梦想因人而实现。是 Super 梦想家 Elvin， 汽车是一个梦想的开始。每周日上午11点，和我一起成为 Super 梦想家。

各位早安，现在是2026年的5月2号，已经来到5月份的开始了。这里是高雄南台湾之声 103.9 的银河 Morning Show， 记得在每个礼拜六的早上10点到11点完整一个小时，会有我陆贞熙在这里陪伴大家，也欢迎你们到我的陆贞熙的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频道来订阅追踪我，搜寻大陆的陆，正者正希望的希，陆贞熙就可以找到我了。你可以私讯啊，文章下、影片下留言都可以，我都会本人亲自回复。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五月份了，下个礼拜就是母亲节。我在这边先提前预祝各位母亲们，其实我觉得不管性别是不是女生的所谓的母亲，我觉得照顾孩子的爸爸妈妈们都很值得度过这个母亲节。我觉得这个母亲节的范围可以再更大一点，因为有些人可能是单亲家庭啊，是爸爸在顾孩子的，那他也算是一个母亲的角色吧，是不是呢？早上这个时间给大家一首我觉得很适合早上听，虽然他这首歌曲的歌名是晚上，但是其实早上听这首歌曲总是会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给你 Lisa 的作品，最近 Lisa 在那个 Capella 他有跟 Anima 合作，哇，真的是太厉害，果然是人间芭比。大家对 Lisa 的印象都是唱快歌啊、 Rap 啊，就是很沙啊，现在给你们这首早上听真的很舒服，给你 Lisa 的这首Moonlight for

来自 SHE 的《我爱你》，我想他很多他的粉丝们应该都很希望他们可以再次合体，虽然感觉机会很渺茫，但是我相信继续等下去，一定有一天可以再看到他们在舞台上一起合唱、一起开演唱会的那一天吧，应该啦齁。接下来要给大家的是艾薇的《我反刍着你留下的寂寞》。

听到的作品是来自陈立农的《重新选择》。我最近就是不是要剪那个 YouTube 的影片嘛，就是我的出国的 Vlog， 就出去玩的 Vlog， 然后到现在都还没下手开始剪，就是因为最近实在是太多事情了。大家再等等我呀！接下来给大家的是圭贤的《Love Story》。听完我们休息一下，进广告，待会马上回来。

0: 性别放送。
1: 重塑自我，灵魂觉醒，乐坛男神赞恩全新专辑《Kana Kana灵魂节拍》，舍弃过往标签，回归创作纯粹，融合深植血脉的异域文化，重塑层次丰富的 R&B 流行混种。这是赞恩最私密的艺术告白，也是这座时代最渴望的丝滑声线。请听环球音乐乐坛男神赞恩灵魂节拍 Sideways。Die for me.

0: Genius 一致推荐小林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袋哦。
1: Kobayashi 小林眼镜，
2: 妈，这桌都你爱吃的，怎么吃这么少啊？
0: 哎，嘴干牙酸，吃快又怕呛。
2: 快用英特丽净酵素牙膏，帮助唾液健康，口腔平衡，嘴不干，胃口就好。
0: 哦，食品级干酸免漱口，长辈也适合呢。
2: 祝天下妈妈笑口常开，英特丽净酵素牙膏。
3: 哦，眼睛好累，滑手机滑到眼睛要脱汤了啦。
4: 那就把手机放下，我们用这一台三进数位收音机一起听广播吧。
3: 哇，不用盯着荧幕，眼睛舒服多了。
4: 三进数位收音机 FM AM 都能收听，想听音乐听节目都行，还能把常听的电台先存起来哦。在家里插插座，想带出门只要装个电池就 OK。
3: 这么好用的收音机，我要马上买一台
4: 三进数位收音机。订购就到好物市集 02-2362-1968。

0: 南台湾之声。
1: 广告回来，这里是高雄南台湾之声 103.9 的银河 Morning Show， 记得在每个礼拜六的早上10点到11点，完整一个小时会有我陆正熙在这里陪伴大家，也欢迎你们到我的陆正熙的 Facebook、 Instagram、 YouTube 频道来订阅追踪我，搜寻大陆的陆，正着正，希望的希，陆正熙就可以找到我了。你可以私讯啊，文章下、影片下留言都可以，我都会本人亲自回复。然后 YouTube 会不定期的更新，我出去玩的话我都会把它拍成 Vlog 记录下来跟大家分享。那至于影片里面的内容，如果你有想更了解的地方，影片如果没有呈现出来的，你也可以来私讯给我，然后我会把我所有我知道的我能提供的资讯跟你们分享，好不好？给你们。广告回来，第一首歌曲来自 Morphine 的 Sugar。

来自黄文馨的 Auto Street， 通常这是什么 Auto Bike， 它是 Auto Street。我最近不是说那个影片一直剪不出来嘛，就是不是很忙嘛。我到底在忙什么呢？简单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因为我最近就是又拍了一个那个美国运动的广告，然后又有就是又带家人出去啊，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小旅行，就是很突然决定的，所以光上一支去日本的那个清景泽的影片都还没剪，然后又累积了下一支，让我觉得也不错啊，这样子至少好像累积一些影片可以慢慢的出，这样也不会有觉得空太久的感觉。那你们就稍等一下咯，如果我影片上传的时候我会跟大家分享。给你们接下来下一首歌曲，来自张学友的作品《原罪犯》。听完我们休息一下，进广告待会马上回来。

何其光，同其尘，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每一个渺小的生命都在载浮载沉。最低谷的时刻，一道微小的光便足以成为救赎的起点。请听刘恩君《何光同尘》。

0: 大家好，我是儿童过敏免疫学会理事长姚宗杰医师。在台湾，每九名孩童就有一名罹患异位性皮肤炎，八成在五岁以前发病，皮肤长红疹又全身瘙痒，让宝宝连睡个好觉都是奢侈。这背后可能与第二型发炎有关。孩子成长不能等，出现症状请及早至儿童过敏科或皮肤科接受正规治疗。医护宝宝已经有生物制剂可以选择，期许未来健保能扩大给付，别让红疹与瘙痒拖走孩子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2: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1: 我是林佑丽，
2: 我是林可彤，
3: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真的是超级经典的女子团体，他们是蜜雪薇琪，来自蜜雪薇琪的过渡时期。这里是高雄南台湾之声 103.9 的银河 Morning Show， 记得每个礼拜六的早上10点到11点这个小时都会有我陆正熙在这里陪伴大家。时间很快，已经来到节目中最后一个阶段了，我们就下礼拜见，也祝大家有美好偏健康的每一天，然后先祝所有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不知道大家怎么计划或安排呢，也欢迎你们来跟我分享，你们会准备什么小惊喜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度过啊，或者是也都没有过也都没关系，欢迎你们搜寻大陆的陆，正直正希望的希，陆正熙来跟我分享，然后给我一些 idea 好不好。给你黎明的爱要去哪里，下礼拜见咯，拜拜。

0: Robin， 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1: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四成，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0: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1: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0: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1: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0: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1: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3: 大家好，我们是
4: Palace 帕拉斯，
5: 我是吉他手小葵，
6: 我是贝斯手汉堡，
7: 我是鼓手大宝，
8: 我是主唱爸妈。我想跟妈妈说，天下只有妈妈好。
9: 英特力劲，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0: 现在时间上午11点整。
1: 优福停看厅，交通安全部落格。
2: 在台湾，养宠物的民众越来越多，开车带毛小孩兜风也成为许多饲主的生活日常。但多数人对于开车载宠物出门的法规认识仍显不足。近日就有民众分享开车带狗出门，途中打开车窗让狗狗欣赏风景，没想到却遭到检举，被开了张罚单，才发现汽机车载运宠物有明确的规范。宠物乘车如果探头出车窗外，可能会触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9条第一款，装载物超过规定宽度，可处3000元以上9000元以下罚锾。如果宠物在车内活动范围过大，影响行车安全，则可能触犯同条例第30条第一项第七款，载运人客货物不稳妥，行驶时鲜有危险，可处3000元至18000元罚锾。所以说，开车载毛小孩出门，不仅不能让宠物探头伸出窗外，在车内也必须妥善固定安置。很多事故都是发生在一瞬间，开车载狗外出，防护措施真的不能少。动物行为难以管制，这点大家都能理解，尤其是有些活动力大的狗狗，如果突然在车上跳来跳去，严重影响司机正常驾驶，非常危险。此外，车辆行驶中也不可以让狗狗坐在驾驶者的大腿上，这就如同边开车边看手机一样，很容易让驾驶分心。建议大家还是帮家中的毛孩准备宠物专用安全座椅，固定好就不会乱动，不仅让狗狗安心乘车出游，也不用担心受罚伤了荷包哦。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3: 春季旅展抢先开跑，立新游轮探索新号，日韩跳岛航线限时优惠，每人每晚最低3600元起，现在预定无晚指定航次，每房赠送4000元游轮消费金。母亲节带妈妈出海，毕业季就团跳岛，免办行李一次玩两国，优惠直到4月底，立即搜寻探索新号。

0: 星期六十一点，谈新闻，聊时事，和于轩一起轻松一下。
1: 欢迎收听
2: 于轩正轻松。
3: Hello， 欢迎收听宇轩正轻松，每个礼拜六的十一点到十二点在空中跟大家相见。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议员邱宇轩，非常高兴又到了每个礼拜六的宇轩正轻松的时间哦。那这个礼拜呢是非常开心的劳动节连假哦。那也许有人有放，也许有人没放，因为像公务人员他就没有放那个劳动节。但是呢，不管怎样，我觉得好。有放假总是好的嘛。那这个礼拜呢，于轩是推荐大家哦四处走走逛逛。那高雄呢其实办了一个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活动，叫做亚洲同志运动会哦，就是许许多多来自亚洲城市的哦，可能是同志的朋友来到高雄参加运动会。那虽然有一些争议啦，像我接到的陈情是想要来台湾参赛的中国朋友没有办法来，但是呢，我们的运发局哦，运动发展局却说，哎，有些可能是 AI 身伪啊、伪造啊，然后可能也是协会本身的行政能力的问题哦。但是不管怎样，我觉得，这个活动花了我们大概1500万的公帑，那我们还是要很努力的把它办好哦。所以这个礼拜的活动也是邀请大家去参加。那上个礼拜我也要跟大家推荐哦，我去了一趟高雄流行音乐中心。那呢，我是临时买票的，就是有时候半夜一点哦，可能还没睡觉，然后再刷手机，然后我就在看翠，看一看，哎，怎么苏永康留言？他说他明天要在高流加强演唱，然后当时呢，我就想说啊，苏永康。他是其实是我最喜欢的歌手，因为他的歌声，然后还有他当时的整体的形象，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浪漫的一个苏式情歌的歌手。那我看了之后呢，我马上再去查那个售票系统，发现居然有2张3000多的，我没骗大家，我不到5分钟就下定。那隔天我就去高流参加苏永康的演唱会。那他其实一开口就哭了，因为我喜欢这个歌手，从14岁，然后我到现在听他的演唱会是44岁，我从来没有听过他的现场演唱。那整整2个多小时，他只有聊天讲话，然后呢，基本上都是开全麦在唱，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嗓子哦，跟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整个晚上呢，他都在讲说他。的家人啊，还有跟高雄的连结，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让我们度过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夜晚。那另外呢，他最让我感动就是他每一首歌唱完，他都对观众90度鞠躬，因为他觉得他非常珍惜这个舞台。然后他说呢，他要60岁了，他也是要6点多起床，带孩子去上学，过着跟我们一样的生活。所以你会觉得他那一刻他已经不是一个情歌的偶像，而是跟着我们一起成长，跟着我们一起在这样子的社会中努力的一个好爸爸好先生。那最后他也唱了2次的 encore， 那基本上呢全场大合唱，全场 KTV， 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音乐飨宴哦。我稍微上网查了一下，说高流前几名的演唱会，苏永康绝对有前3名的实力哦。那另外呢，他也非常非常的可爱哦。他昨天因为去演唱会结束之后，去了全家便利商店买了一个牛奶，碰到歌迷，然后那个歌迷跟他讲他明天还会去，所以呢，他。也在现场找歌迷，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珍惜这个舞台，珍惜歌迷。那我们也看着他一路从年轻到他犯错哦，苏永康过去有一些比较不好的历史，犯错成长到现在重新站在舞台，你就觉得真的人生如戏，不管发生什么事，你只要努力就能再爬起来，你只要有实力，一定会被看到和听到。 所以今天要播什么歌曲？当然了，就是播我最喜欢的歌手。当然第一名还是张学友啦，哦，不好意思。我最喜欢的歌手苏永康所带来的《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这首歌非常的经典，也是代表我们的青春。就让我们来轻松，我们就让我们来欣赏轻松的音乐。

终于解锁。2026全球乐坛希望，葛莱美奖肯定，空降全球数位榜单收听冠军，追梦少女奥利维亚最新单曲 Drop Dead。

0: 加坡怎么玩才过瘾？打卡鱼尾狮，漫步滨海湾，再用辣椒螃蟹点燃味蕾，登上迪士尼探险号，全家同乐，活力星梦，云顶梦号，奢华享受一次到位。城市加油轮，最聪明的假期就在苹果里哦。
1: 哎，老婆，你怎么只吃昨天剩的那碗青菜啊？你最爱的糖醋排骨嘞？
2: 我随便吃一次就好啦，你们赶快吃啦。
3: 妈，这个红萝卜我可以不要吗？
2: 不行，那个对眼睛很好，给我全部吃掉哦。
3: 好啦好啦，
1: 你自己不是也说眼睛不行了，要换老花眼镜？
2: 哎，那个浪费钱，不用不用。
3: 哎呦妈，你这个就不对了，你要我多吃红萝卜保护眼睛，结果你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用。从今天起，你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好不好？
1: 谢谢你，总把最好的留给我们。母亲节，换我们把最好的给你。好物市集祝全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

0: 南台湾之声。
1: Hello， 欢迎回到宇轩正轻松。刚才听完了，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哦。那我想，政府不该让人民吃毒，政府也不该让人民吃土。为什么？因为宇轩现在就要谈的就是发芽马铃薯。最近呢，我们公布了我们的 art， 就是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哦。我要强调对等。好，那里面呢有个重点，大概就是要放宽发芽马铃薯的进口规定。那以往呢，我们在对于马铃薯的发芽是零容忍，就像之前我们讲的瘦肉精也是零检出。那结果呢，海关呢，如果在这一批发现有马铃薯发芽，很可能是整批要退运回美国，所以对美国马铃薯的农民还有美国马铃薯的出口商是巨大的运费损失。那大家要知道吗，美国中西部比较干旱，所以里面都是种马铃薯，美国的马铃薯也是出了名的好吃，但是它量多到外销，那你要想从美国运到台湾，这运费何其高，就为了一颗发芽的马铃薯。那当然我们的当时的政府就说，我要守护民众的安全，捍卫食安。为什么？因为马铃薯发芽之后会有龙葵碱，那因为马铃薯是番是茄科的植物哦，所以呢这个茄碱俗称龙葵碱的天然毒素，其实是呢马铃薯本身的防御机制，它是用化学的毒素哦，这个龙葵碱是一个化学的毒素，来化学性哦，因为它本身是马铃薯自己产生的化学性的毒素，来遏止所谓的病虫害。那龙葵碱要怎么样解决？为什么要退运？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无论水煮、清蒸，甚至油炸，都没有办法有效破坏龙葵碱的化学结构。换句话说，当发芽马铃薯煮熟、炸透的时候还是有毒，那吃进去的风险跟生吃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呢，我们政府才会强力执法，只要这一批货柜有一个马铃薯发芽，当你没有办法处理时，我们就把你整批退运。那这是当时的状况，但是现在因为台美贸易协定启动，那美国人觉得不行不行不行，我损失太大了，我整批要退运，我的运费跟谁要，我的马铃薯回来说不定整个都马铃薯的发全部都发芽了。所以呢，我们台湾政府不清楚是不是因为贸易协定里面要做什么样子的配套开放，但是非常清楚的是发芽马铃薯会进到台湾。那很多人以为啊，那个毒素哦只会在马铃薯的芽眼附近，所以把它挖掉就好，但是不是哦，它在发芽的过程透过马铃薯本身里面的 系统哦扩散到整颗马铃薯。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食药署建议的是整颗丢弃，而不是挖掉芽眼继续吃。那这为什么重要？就是因为当我们发现有发芽马铃薯的时候，依照未来要推动的制度，只要我们找人把马铃薯发芽的地方切起来，那这颗马铃薯就还可以用，理论上是要没有毒。但是你怎么知道整个龙葵碱扩散的状况跟速度？所以呢，我实在是不懂，就是我们川普上台，我们做了哪些事情？我们把台积电搬到美国去，那我们的上下游厂商也跟着去美国。那第二个，我们要吃毒马铃薯，我们要吃花生。大家要知道，台湾的黑金刚花生是非常好吃的，它是生长在云林那边的沙质土壤。每次去云林呢，我们都会买什么花生油啊、芝麻油，就知道当地的那个所谓的旱地哦，比较没有雨量的地，基本上都可以种出非常非常好的花生。可是没有想到，又是 art， 我们呢 政府又可能要开放花生进来。大家要知道，美国都是大量机器种植、机器施肥、机器冰投，所以呢，它的成本相对低。第二个，它的土地成本低，它种的地方基本上人烟罕至。但是，我觉得，好，花生还是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台湾重要的一个农产品。那如果你有去，比如说，像北斗，你就会发现那边很多的花生油、芝麻油都强调国产。所以，当你这个时候混了，你知道吗？因为我最近因为我老公的事情，我有去研究这样子的，食品的法规哦，就是当你买了美国的花生也好、芝麻也好，在台湾加工做出来的油，其实就是台湾做的花生油跟台湾做的芝麻油。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从原本的完整的花生、完整的芝麻变成一罐油，这个叫做实质转型。所以农民就会担心，为什么？因为我今天用美国的花生跟台湾的花生，成本差了好几倍，可是呢，我自己好的利润空间也就出来了。那这个利润空间出来，又可以标为台湾，请问一下，何乐而不为？所以农民就开始紧张啊，他觉得我的农产品那么好，好，那现在你什么都要倾向美国，台积电去美国，花生也可能要吃啦，马铃薯也可能要进啦，白猪也吃了啊，结果呢，我们还是一样啊，我们连我们的总统要去非洲的国家看非洲的国王都受到阻挡，美国跟日本只有谴责，也没有大力帮忙，这个就是台湾目前的处境。那所以这个 art 我觉得对民众不好的，政府不应该实施，或者是你可以去跟美方谈，我们目前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好，然后但是我们会好好的教育民众，我们再来推动，这也是一个缓冲的方式。但是没有哦，美国就像军购的态度一样，压着我们台湾的政府要买花生、买马铃薯来减少他们的损失。所以你会觉得很无力，就是我们在美国人的心中好像我们台湾就变成他的提款机，他重要的东西台积电他就很在乎，一直要台积电过去，哪怕他目前缺人，哪怕他的良率可能受到员工的工作态度而影响，但是我们还是只能这样。那另外马铃薯、花生这些其实只是小小的重点，虽然跟食安很重要，但是它的损失没有那么大，花费没有那么大。目前最大的争议就是军购案的争议，因为呢，郑丽文坚持3500亿加 N， 那乔新委员是认为呢，他们其实都有在跟美国沟通哦，就是大概8100亿或8000亿的军购的采购。可是呢，我们的国防部也很硬，他说：“我们的那个国防很脆弱，然后呢，共军现在当然扰台哦，最有名的就是看张伯洋，什么都是阿舅妈的问题哦，什么都是说你要小心哦，怎样哦，可能中共入侵等等的。但是军购。”为什么我们大家会丢毒那么久？第一个，我现在买，我现在付，到现在还没来啊！讲白了，我上一批几年前所订购的军机武器都还没有来，我现在怎么可能再拿一笔钱出去采购？今天是因为碍于台湾的国际情势，所以我们都尊重美方，但是美方也不能开空白支票吧？你也是要跟我们说清楚、讲明白，为什么一定要花到1兆2500万？那这点对其他的市政是不公平的，军购多了教育会不会少，军购多了交通改善会不会少，军购多了对人民的社福比例会不会受到影响，不清楚。可是我相信多少，因为政府的钱就是这么多嘛， 那今年虽然有多边，可是统筹分配税款这边多，可是中央的补助少的时候，基本上一来一回，其实我们高雄得到的真的比较少。就有另外一个声音说，如果你都坚持要我们空白授权，那为什么我要空白授权？因为我觉得做立委要凭良心啦，哦，就是透过我们类似调整统筹分配税款跟中央补助款的比例呢，更发现我们目前台湾的财政其实非常的辛苦。那没有办法，赖清德搞得天怒人怨，我们现在跟中国的关系非常的紧绷，军机一天到晚在扰台，甚至什么哪边东势飞一个飞弹啊，哪边一个无人机，那我们所以一定会支持国防的预算增加嘛，因为我们还是要做好备战的准备。我这个不是说恐吓大家，只是这几年来两岸之间的隔阂越来越重了。那隔阂重都不沟通，就像人一样嘛，我跟你长期不沟通啊，我本来就看你不爽，砰擦枪走火，就可能会打架，引起战争，引起我们不想承担的后果。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啦，支持的状况之下，也许我给你一点模糊的空间，不要完全就说，哎，你有那个报价单，我就只能照报价单来给你。我可能就几个大方向，你可能觉得有国安的疑虑的，好，那我们可能给你10%或者是20%，我们先框住。但是郭立雄是完全不退让的，他就说，他希望大家支持不打折的国防。那我想大家可能虽然没有实际上审预算，都看过我们在审预算嘛，对不对？那也看过政府乱花钱的时候嘛，比如说救安基金可以拿去拍 MV， 救安基金可以拿去比如说装潢办公室，这都是滥用公帑。那目前虽然我们是采购，可是你的报价单跟美方提出的报价单的金额就不一样了，那这时候我们就会担心会不会有上下其手的空间。所以目前国民党在沟通的可能是连其手式的金额还在沟通，但是另外一个就要大大谴责了，就是国民党的副主席纪凌年将军居然痛批韩国瑜说，如果支持8000亿的军购呢，就是对不起党啊，那我想要把他开除。 Hello， 这位先生，你知道你的党主席选上的选票只有9万多票吗？9万多票连个立委都选不上。那韩市长选过总统，总拿到300-400万票，他的民意基础比你厚实太多了，他的政治历练也比你多得很多，那你凭什么为了军购一定要坚持己见，干涉国民党立院党团的自主运作，声称要开除韩国瑜啊。我只能说，我看到这个新闻，我心里就想民进党笑了。为什么？因为当国民党拼命的一直在乱，然后又给民众营造我们在党军购，那这一股势力的结合反扑，我个人是觉得蛮可怕的。因为真的都是年轻人，然后第二个他会误会觉得，哎，我们好像比较轻松啊，然后呢不打仗啊，就是要和谈啊，被矮化啊等等的。所以这点国民党那次要检讨，因为本来我们就很喜欢去附录交流，但是我们就是论述沟通的不够，让人家抹红抹黑的时候，居然还发生了我们党自己的副主席说要开除韩国瑜。我都想说，纪大将军，你哪里来的底气说要开除韩国瑜？你们没有民意基础，讲白了党意基础相对薄弱。那我们是真的是在第一线打仗，跟民进党辩护被整被搞，可是我们还是持续站得挺挺的。就像淑慧姐讲的，好，我们现在都在承受就是蓝白河破局之后，由赖清德领导下的政府多么的可怕，多么的专权，多么的善于利用媒体攻击人。 所以总而言之，就是我觉得立委在现在在立法院其实也蛮辛苦，尤其是院长，比如说你面临到很多重要的议题，那民进党都把它去脉络化嘛，你省预算你就是党预算啦，你省预算你就是要党军购啦，那你党军购你就是中共同路人，那你去中共同路人你就是亲中，这个套路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演，把每个人都急于贴标签，把每个人都急于分出去，可是都没有把人家扣进来，然后只要党不那个党员不顺你的意，哦，就说这个是那个等于是背叛党的那个决议，那为什么还要尊重？没办法，因为现在党中央比你更有民意基础，所以我是对于台湾的前途有点担忧。其实我很多的朋友都已经移民了，甚至他们在国外买黄金买房子，把钱存在国外，他们的立场很简单，就是台湾现在已经局势不稳了，局势不稳，经济再不稳下去，其实整体市场的发展是堪忧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要严守所有的预算，我们更要严格了解到底你提这个金额的实际上对应的东西什么时候是什么，而且重点是什么时候来。我们上次花了好几亿买 F-16， 结果到现在还是没有全员交机。那现在才两年之后，我们又要再要求那个市府，这不是很好笑吗？所以只希望啦，台海平安，然后不要有再更多的纷争啦，因为我们的所有身家产都在台湾，我们经不起打的，不能打不能打。那不能打的时候呢，我们慢慢的从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角力战站完脚步，不要再变成政治攻防的一个主题。那我想这才是我们民众需要的，我们不要政治，我们不要口水，我们要和平，我们要的是我们可以在台湾安身立命，安居乐业。休息下，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再回来。宇轩正轻松。

0: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1: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0: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2: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3: YouTube 伯，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4: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3: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2: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Hello， 欢迎回到宇轩正轻松哦。那这段的节目呢，我想还是要讲讲我的心声呢，因为最近我有个助理哦，去参选民众党的议员，前助理啦。那我当然只有祝福哦，可是我是到最后一刻，比如说

都让给国民党没有错，但是民众党你自己在南部的实力有多少？我觉得这点是民众党自己要去思考的。今天我们强调蓝白合，是因为民进党只有四成，我们国民党加民进党，我们国民党加民众党加起来其实是有超过当时的支持者支持度的。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我觉得还是要讲清楚。不就是当年总统选举的时候民众党自己反悔吗？记得马英九吧，记得郭台铭吧，记得君悦会谈吧，两方的政党大家各自有主张，但是大家同意为了中华民国的未来不要落到现在这样，军机四处扰台，甚至军机环台军演。台湾的民众面对中国只有讨厌，只有厌恶，两岸之间嫌隙日渐加深，造成我们的国际情势紧张，然后再加上错误的能源政策，民进党坚持的非核家园现在变成反核家园，所以我们就是预见到我们会像现在这个状况，动不动我们就被司法侦办，然后动不动呢检调就来。所以当时我们放下所有一切我们要蓝白合的时候，那为什么民众党不要？当时记得吗？陈志涵不是哭哭啼啼的吗？当时不是很多民众党支持者嚷着要退党吗？当时不是民众党觉得自己一定会当选，结果投出来嘞，我们国民党的得票率还是比较高啊，对不对？那最后怎么办？渔翁得利了谁？渔翁得利了赖清德吧。赖清德、萧美琴只拿四成选票，我们国民党拿了三成三，民众党拿了两成六，我们两个加起来其实是六成的选票，在七成的投票率下，国民党跟民众党拿六成的选票，这代表什么？代表全台湾的民众有六成的民众是不支持，可是选举就这样沙卡都的结果，民进党一定渔翁得利。所以你回到现在，我们开始好，我们要来谈蓝白合的时候，不是我们不让谁，而是我觉得要就选区的现实度坐下来讨论，坐下来考量，坐下来讨论哪个选区有机会，坐下来讨论哪个选区是有办法再争一席的，而不是始终变成绊脚石。就原本可能国民党可以有四席的结果，可是他其实大家议员的选举都咬得很近嘛，那因为民众党没有办法当选又瓜分选票，那请问一下，不就又回到2024总统大选的结果吗？让民进党渔翁得利。所以我觉得蓝白合的前提是大家坐下来谈，针对选区好好的讨论，针对选区好好的沟通，而不是我就放弃了我本身的自主性。那我今天也没有要求你放弃你本身的自主性，而是你不能假挖来矿挖挖，你现在是国民党，你为了选举你跳去民众党，然后所有的支持者也是国民党当时投给你的，不是吗？所以我觉得蓝白合中间哦一定会有嫌隙，可是这个嫌隙如果中央
不赶快下来出

力，不赶快下来指导，一定会分裂得很惨。以北部来讲好了，北部几个民众党的候选人是强的，国民党的候选人也是强的的时候，那中间的厮杀就会非常的严重。那请问国民党的市长候选人也要去帮民众党的站台吗？可是当我们本身的基本盘都有被削弱的时候，你是否还是要顾你自己的根本？所以我觉得党中对于蓝白河这一块怎么处理始终没有态度的时候，那会变成我们自己的本，好，我讲是国民党我们自己的本被民众党侵蚀掉。那当我们被民众党侵蚀掉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本身的支持者反而被拉走。那当我们的自己的支持者被拉走的时候，两方的嫌隙就会产生。所以我心中的蓝白河应该是大方向的蓝白河，好，比如说提名人选、县市长、现任优先，然后呢，我们提名之后总整合。那我不知道这个助理会不会被整合掉，可是整合的工作要有人做。第二个是联合辅选，到底哪边要联合辅选，到底哪边不要联合辅选。以台北来讲，你不能一天到晚骂蒋万安，然后你现在又要求蒋万安辅选吧，对不对？那我觉得高雄比较没有这个问题就是有些选区好，柯贞他一个母鸡的姿态去辅选，但是当这个选区竞争很大的时候，又多了一个民众党的参选人的时候，蓝营的基本盘本来就小了，你的分母变多，那可能会影响的时候，柯贞反而要决定会不会去辅选所谓的民众党的候选人。那不辅选会不会是破坏蓝白合？那如果议员有压力的时候要求你不辅选，那我想请问党中有没有一个机制去协调？好，所以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我们期待蓝白合是因为我们要打倒民进党，但是蓝白合的前提之下，我们谁都不能输了各自的主体性。不是你要退，也不是我要退，而是如何沟通在这个选区得到一个最大公约数，提出适当的候选名额来争取最多的席次。那因为我们动作快啊，所以国民党先提人，那你民众党一直没有提人，你又多了一个分母来抢票的时候，会不会影响你自己本身的布局，甚至影响国民党自己本身的席次？我觉得这点是蓝白高层要去思考的。但是不管怎样，选举就是这样，票票入轨，有选票你才有实力，有实力你才有基层，但是这都是需要透过选民的肯定。所以我想不管民众党跟国民党，大家我们一起努力，好，但是这个一起的前提建立在不要互相变成绊脚石的状况之下。那我想这一次的选举，我们各自的政党才会大有斩获。下次真的有机会，我来讲一集，全部都是蓝白合，邀请民众党的党部主委，好吗？感谢大家收听宇轩真心说，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等，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1: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四成，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0: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1: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0: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1: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0: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1: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妈，还记得小时候我最爱吃的香帅蛋糕吗？
3: 当然记得啊，你每次都会跑过来抢第一口呢。
2: 我今天也带了招牌芋泥卷回来了，赶快来吃。
3: 哇，这芋头香气还是一样熟悉。
2: 板家送礼首选香帅蛋糕，把家的温暖带回家。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1: 嘿，你看我刚买的微电车，帅吧？走，我载你去吃冰。
2: 等等，难道你不知道微电车不能双载吗？
1: 啊，真的吗？
2: 不止这样，还要使用合格车辆、挂牌、保险才可以上路啦。
1: 原来这么多规定哦，那我还是先去挂牌好了。
2: 对呀，先好好遵守规则再出门耍帅嘛。
3: 微电车要挂牌，守规矩才安全。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4: 大家好，我是儿童过敏免疫学会理事长姚宗杰医师。在台湾，每9名孩童就有一名罹患异位性皮肤炎，80%在5岁以前发病。皮肤长红疹又全身瘙痒，让宝宝连睡个好觉都是奢侈。这背后可能与第二型发炎有关。孩子成长不能等，出现症状请及早至儿童过敏科或皮肤科接受正规治疗。医务宝宝已经有生物制剂可以选择，期许未来健保能扩大给付，别让红疹与瘙痒偷走孩子健康快乐的童年。
5: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6: 嘿嘿，我是吴宗宪，想跟妈妈说，亲爱的妈咪，生日快乐，每天都是你的母亲节，对我们来讲，你的身体健康，我就万事如意了。 I love you, mommy.
7: A-Confit 午膳，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星期六的中午十二点，这里是南台湾之声。你现在收听节目是P酱的摇摆周末派，在每周六的中午十二点到两点钟，陪伴你度过两个小时的音乐时光。今天是2026年的5月2号，一开始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美秀集团所带来的《还是会寂寞》。今天听到我的声音，有没有觉得好很多？我个人也觉得好很多了，跟上个礼拜那个非常浓的鼻音比起来呢，真的是有渐渐往这个康复的路上走了，但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还没痊愈这样子哦。希望大家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真的要注意一下身体了。好，继续要来跟大家分享，这是乐坛天王周杰伦日前在他的新专辑《太阳之子》的记者会上面，他就已经曾经预告说呢，在他的某一首歌的 MV 当中呢，会有他的求婚影片哦。后来大家猜呢，看了曲目之后就想说那一定是 I Do 嘛，没错呢，就是收入在 I Do 里面哦。然后当然那个求婚片段当然可能有点短这样子，所以你会看到一直重复播放这样子。那大家讨论的话题是为什么新郎穿这么帅，就求婚的新郎啦。但是呢，昆凌呢却只穿了一件羽绒外套哦。不过昆凌那时候还很年轻，对不对？所以呢没差啦，这个就算只是穿羽绒外套呢，还是看得出呢她非常的漂亮哦。而且呢在这个餐厅里面呢，周杰伦还先安排了包括服务生提行李的人全部都是零眼哦，所以呢就是发挥他在求婚上面的一个小巧思就对了。 MV 上线九个小时呢，就有将近200万的点阅率哦，非常之高哦。赶快来听来自周杰伦所带来的这首作品 I Do。

永远呢都会怀念他的歌声哦，这来自 Coco Lee 文所带来的十八。其实要来跟大家分享，这是郑容加上了9M88，用不同的语言呢诠释一首歌《此刻永远见》。再后就是梁静茹的《失忆》。

心灵魂女生陈以诺，从乡间到城市，从沿海到内陆，寻找哪里才是最适合落地生根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发现，原来自己其实已经慢慢开出了花。请听环球陈以诺车站八点

0: 大家好，我是徐薇老师。经营健康跟经营事业都要靠脑袋哦。今年我到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做健检，超音波、肠胃镜全部都过关。别忘了，健康也要定期随访考。I can live better。
1: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
2: Men's No No 凉感男士内衣平口裤销售量冲破百万，穿过都满意，回购 Number One。NONNO No No。
3: 我是赵少康，病后补养一年半，不少听众说我中气十足，气色红润。规律生活之外，也感谢日食一善的好友力，高单位还原型 Q10 高纯度虾红素，维持好的新陈代谢，每天一颗是我精气神都到位的养生秘诀。
4: 三大关键成分，业界标杆添加量，搜寻日食一善，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DC30 或拨02-2278-6966。

工商服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摇摆周末派，我是皮匠，这来自 MC Hot Dog 金曲奖的得主热狗所带来的，他们根本不是 rapper。好，这是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也是金曲得主哦，这个金曲乐团迷先生，人气呢是一路狂飙哦，气势锐不可挡。日前呢开卖的这个马戏团运动嘉年华呢，六场门票秒杀，迷先生也感谢呢所有的粉丝们的支持哦，这一次呢缔造了秒杀的记录哦，而且呢他们说呢其实还蛮是冷静下来之后想觉得还蛮疯狂的，因为他们必须一个礼拜呢要唱三场，那两周要累积六场，算是体力上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哦，再加上前一天的彩排，等于是要唱四场哦，因为彩排视同正式演出嘛，这样子，所以呢每个人呢都开始要开始运动了，这样子备战状态就对了。例如像每天早上十点呢就准时到这个健身房去报到哦，希望就是能够呢撑住这个整场这个比较高张力的演出哦。被问到说如此密集的场次哦，那团员坦言说本来有点小犹豫就对了，后来觉得说当然就是要冲啦，一定要接受这个挑战就对了。因为他们相信呢，未来这种强度呢，也许就会变成是日常了。好，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迷先生所带来的这首 Live 歌曲《野生游乐园》。

热天流荡走前面沙草原本的也不算太贵，一点坚持一时商量会闯入长春，只欢迎在意这一场最现实的话。

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这来自温岚所带来的 LANDY。 好，接下来要来跟大家分享，这是魏佳莹加上了老王乐队所带来我还年轻我还年轻。今天最后呢，是来自最近讨论度很高的曾沛慈我需要一些孤独。

0: 歌金曲。
1: 我是林夕子，我是主持人、配音员，更是创作歌手。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请听我的首播主打歌《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0: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 我们是真不幻蓝小熊、
2: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1: 红心智慧邀您伸出援手，
2: 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
1: 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2: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心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3: Hey, yo, yo, yo, hey, yo, finally.

工商服之口，欢迎继续回来摇摆周末派，我是 P 张。有人听得出刚那首歌主唱是谁吗？没错，就是彭于晏哦，他曾经发过一张 EP 呢，彭于晏所带来的《非爱不可》。好，继续要来送上这首歌曲呢，是 CP Charlie 加上了宇多田光这个超级组合哦，来他们所合作的单曲就叫做《Home》。进个整点，待会回来。

0: 茶啊，你这点啥？
1: 这是阮家送来日方真传翠鱼精。
0: 啊，鸡精甲鱼精多一个较好啊？
1: 拢袂歹啊，也唔过牛奶鱼吼，比鸡佫加 Omega 三 EPA DHA， 而且翠鱼精吼无臭臭味，聪明补又不上火，适合各种体质哦。
0: 安尼我嘛要紧买来友好阮阿爸甲阿母。
1: 快上网搜寻日方真传，或拨06384227770638422777。
2: 如果时间可以停留，你会希望停在哪一刻？
3: 当然是最美的枫红时节，随着极光旅游的脚步走进日本北海道，被满山枫红包围的壮阔景色，在东北奥若赖溪流感受如诗绽放的红叶之美。
2: 早鸟预定即刻收藏日本美若仙境的枫红地图，
3: 在最美的地方停留最久，极光旅游。

0: 间下午一点整。
1: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2: 下次见哦。
3: 听力不好的阿公又开始愿意出门交朋友了。自从用了欧克辅听器，独创分离式辅听科技，能精准捕捉想听的声音，强化人声，降低噪音，音质清晰，还可以避免恼人的消叫音。终于找到让阿公愿意戴的辅听器了。欧克辅听器咨询专线0800-035-218。
1: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4: YouTube 伯，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5: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4: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一点钟，这里是南台湾之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P 讲的摇摆周末派第二个小时的现场。一开始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慧所带来的走。为什么放这首歌呢？跟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活动是有关的。上个礼拜呢，我去参加一个我个人觉得还蛮有历史感的一个活动。为什么是历史感呢？那是一个桥，你知道在我们人生当中能够遇到一座非常宏伟的桴建盖好，然后你还可以在上面先去参加所谓的健走活动，还蛮特别的。相信很多人应该已经猜到，没错，就是在北台湾那个淡江大桥。如果你曾经去过淡水、去过巴黎，应该就会知道，这一座这个淡江大桥哦，已经正式的盖好了。然后它是连接了淡水跟巴黎的交通哦，而且之后呢，甚至还会有轻轨在上面哦。然后那一天我们就在上面走，哎，很特别。而且前个礼拜其实已经有人去路跑跟骑脚踏车就对了，因为最近因为落成的关系，所以好多好多相关的活动哦。那天呢，因为我个人比较懒啊，我不想路跑，我想用健走的方式慢慢走就好了。然后呢，结束之后呢，还会拿到一块奖牌哦。我就是为了那块奖牌呢，你知道早上大概5点多就要起床，因为淡水它是比较偏远的地方。那我住的是市区，所以呢必须搭捷运啊，搭捷运转轻轨这样子，很累，但我个人觉得还蛮有意义的、哦。很久已经没有这么早起床这样子哦。好了，到时候已经有拍成影片，那到时候在这个 YouTube 频道上面再跟大家做分享了。刚听到的是周慧的走嘛，继续我们、啊、因为是健走，所以我们继续走好不好？这来自李浩威所带来的。用真行。

孙燕姿随家来的第一天，哇！以前我们到那个 KTV 去唱歌的时候呢，想要气氛嗨的时候，都很常点这首歌哦。唱到后来呢，就是大破音也没关系。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是孙盛熙《Falling in Love》，接着再后就是《傻子与白痴》，你终究不爱这世界。

0: 歌金曲。
1: 女神卡卡联手饶舌天后多奇，两大格莱美天后首度合体，点燃年度大秀。摆出自信姿态，全世界都是你的伸展台。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火星人布鲁诺参与制作，金牌阵容定义流行新巅峰。请听环球女神卡卡多奇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0: 潮流上镜 ，Phoenix 莫属。
1: 我们一致推荐
2: 小林
3: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指定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4: 配就送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带哦。
0: Kobayashi 小林眼镜。
5: 这周末要回去看爸妈，该带什么好呢？
6: 带香水蛋糕啊，长辈都很喜欢，而且是老字号，用台湾在地的新鲜食材制作，每一口都吃得到扎实的芋头内馅。
5: 哇，爸妈一定会喜欢。
6: 香水蛋糕让每一份心意都温暖传递。
7: 我是林夕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龚研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 Lo-Fi Hi-Fi。

工商服务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摇摆周末派，我是 P 酱，来自 2PM 所带来的 I'll be back。为什么放这首歌呢？跟接下来分享这则韩国讯息是有关的，因为 2PM 的成员也有入围哦。这是韩国第62届的百想艺术大赏的入围名单呢，在日前揭晓啊。还记不记得我常在节目当中介绍一些韩剧或者是韩国电影？哇，里面好多人入围，都是我介绍过的片子耶。我们来看一下哦，电视类的最佳男主角 GOT7 的朴真荣未知的首尔，我是不是介绍过他入围了？还有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个 2PM 的其中的成员李俊浩呢，以台风商社呢也入围了这个男主角奖哦。那女主角的部分呢，未知的首尔朴宝英，我那是不是说他演得很好，而且完全看不出来他已经30几岁了。然后呢，大家所熟悉的少女时代当中的润儿，这部戏呢我有看啊，但我大概看了2集我就忘了它的存在哦。暴君的厨师听说也很好看这样子。朴宝英跟润儿呢也都要来挑战这个女主角的宝座。电视类的男配角的部分呢，你旁观的罪有没有我介绍过，对不对？这个里面的这个男配角张胜祖啊，然后另外电视类女主角未知的首尔袁美金，就是里面那个很关键的一个老婆婆，我怕还有人没看，所以不能讲太清楚这样子。然后我就看了这入围名单，想说哦，这些韩剧都是我介绍过的哦。所以呢，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的人可以去看一下了。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其中入围了这个戏剧类的电视类的女主角奖哦，润儿所带来如果你也想起我。

来自小雨宋念宇所带来的学舌鸟，它的转音呢也是九弯十八拐的、哦、好，继续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 Yoga 林宥嘉。今天是5月2号嘛，再过大概半个月呢就会公布今年的金曲奖哦。 Yoga 有没有可能入围呢？很多人都觉得他是来势汹汹的、哦、林宥嘉所带来的歌迷简在后，就是吴文芳加上郑兴月亮镇。

0: 我是吴淡如，每天滑手机追剧用电脑，真的好累人，对不对？可是又不得不，我天天补充优活原力叶黄素加虾红素，专利游离型叶黄素，小分子容易吸收，叶黄素和虾红素都是加好加满的，超有感，多重精量营养，优活原力叶黄素加虾红素，晶晶亮亮每一天。我是萧同文，当年我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安排 LDCT 检查，意外发现鳞起肺腺癌。亲爱的朋友们，只要及早发现及早治疗，癌症其实并不可怕，生命依旧可以活得很精彩，健康检查真的让我就甘心。
1: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2: 优福华语进阶排行榜
3: 本周第五名831，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4: 第四名陈以诺，后生人。
3: 第三名林夕子，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4: 第二名卢广仲， Lost You Twice。
3: 第一名周杰伦， I Do。
2: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优福进阶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5: 工商服务之口，欢迎继续回来摇摆周末派，我是皮匠。又到了节目的尾声，今天所安排的两个小时歌单，希望你还满意咯。那想跟我进一步的互动呢，在 IG 你可以 follow UFOPSR， 在 YouTube 频道可以搜寻飞碟小老板，最新上架的影片呢也请大家多多的支持咯。好，再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831所带来最疯狂的艺术家，在我们的歌声当中跟你 say goodbye， 明天一样是周五12点南台的空中，我们再相见，拜拜。

全主打，一听就爱上英国最强女声奥利维亚迪恩，全英音乐奖、格莱美奖提名肯定，伦敦都会创作女声奥利维亚迪恩最新专辑《爱的艺术》，Nice to each other。

0: music.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伊苏苏安全小叮咛，
3: 大家好，我是伊苏苏货车达人拖拉库上，提醒所有运奖朋友们，开车时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伊苏苏商用货车配有双镜头 AEBS 紧急刹车辅助系统，让行车上路更安全。

0: 怎么玩才过瘾？打卡鱼尾狮，漫步滨海湾，再用辣椒螃蟹点燃味蕾，登上迪士尼探险号，全家同乐，活力星梦云顶梦号，奢华享受一次到位。城市加油轮，最聪明的假期就在苹果里哟。
1: Mina， 上次面试官问我会不会用 AI， 我完全不懂啊，怎么办？
2: 别担心，现在报名劳动部多元职前训练 AI 商务应用课程，让 AI 再也难不倒你，还有训练费用补助和生活津贴，行动就赶快行动。
1: 居然这么好看，我现在才知道还有好多实务训练课程可以报名，快点传给我连结。
2: 搜寻多元职前训练课程，好事马上发生。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3: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4: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
3: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丁密的小宇宙，你现在收听的是南台湾之声 FM103.9。 在这个小小的宇宙我们可以相遇，实在是在这个奇迹吼，真的是不知道要怎么样算才能算得出来。你看这个人类历史这么的久，然后呢我们要在同一个时间点出生在这个地球上，然后在这个地球上呢我们出生的时间点可能像我是40年前嘛，所以可能那个时候60几亿人，然后到现在已经80几亿人，然后这个要在同一个岛上2300万人，要在同样的这个时间你可以听到我说话，这个几率是多么多么特别的缘分啊。所以希望我们好好把握这个缘分，星期六下午的2点钟到5点钟，在新的一个月份五月份，让我们五月一开始就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月吧。来听这首来自于 XG 的歌曲。

现在的手机呢，有很多的照相啊、录影功能啊，其中有一个是慢动作，你有没有用过慢动作去录影呢？自己看起来会变得非常非常有趣哦。现在呢，要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七七柯启奇，这首歌叫做《Slow Motion》慢动作。

就发生过一次这样的事情，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手滑按到了慢动作录影。后来虽然从后置是可以把它调回来的，只是呢，这个画面就会变成一直在闪烁，所以对观影者来说，看了应该是不太舒服啦。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于 Troye Sivan， 这首歌叫做《麻烦啊 Trouble》。

你的这一生中收过几封情书呢？现在可能已经很少人在用这样的方式说话了。以前呢，我小时候的时候很常听到这种，我哪有那种美国时间啊？你现在跟小朋友说美国时间，他可能不太理解哈，美国时间是什么意思？美国时间是哦，现在美国几点吗？但是美国，我们那时候在讲说，我那种美国时间啊的意思是我没时间的意思，就像是以前的有一种说法，但现在可能也已经很少人在使用，就是不管我问什么问题，他都是给我那101种答案。那这101种答案是真的给我101种吗？不是，101种答案就是他都只给我那一种答案，很妙，以前。很习惯这一种有一点无厘头跟天马行空的说法，就是讲一个很远的地方，美国时间啊，代表我没有时间，欸，不知道为什么要找美国，然后说同一种答案，都给我同样的说法，是101，为什么是101？那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于 Ocean 欧德阳的101封情书。

0: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 我们是 Jump Blue 幻蓝小熊，
2: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1: 红心字会邀您伸出援手，
2: 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
1: 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2: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心字会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3: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4: 我是吕允，我想跟妈妈说，您永远是我最强大的后盾，谢谢您一直支持着我，祝您母亲节快乐 ，Love you。
5: Blue Seeds 舒眠首选，敬业双效，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2:28，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滨崎步的 My All。 你现在收听的是南台湾之声 FM103.9， 我是 DJ Mark Orange。 接着下来呢，要为你送上的歌曲呢，来自于 J 上的不良示范。

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3C 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时代了。你有没有仔细的算过你的身边你拥有多少的3C 物品呢？手机就不用说了嘛，电脑、笔电、iPad， 你智慧型手表，家里面现在很多人的冰箱也是可以连上网的，冷气及各式各样的电器，其实都进入到物联网时代的话，都是可以连上网的。但你会不会担心有一天这些机器不听你的话，这些机器它自动运作起来啊，那些智慧型灯光自动太智慧的闪耀起来呢？最近呢，我的朋友玛丽就发生了一件如此灵异的现象。她放在家里面的 iPad， 在她进家门回家的时候自动响起来了， iPad 自动播放了她平常会在家听的歌曲。哇，欢迎曲啊，好恐怖！我们来听这首歌曲，《The Chainsmokers》的《iPad》。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0: 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什么声音？
2: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1: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2: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1: 妈，这桌都你爱吃的，怎么吃这么少啊？
3: 哎，嘴干牙酸，吃快又怕呛。
1: 快用英特丽净酵素牙膏，帮助唾液健康，口腔平衡，嘴不干，胃口就好。
3: 哦，食品级干酸免漱口，长辈也适合呢。
1: 祝天下妈妈笑口常开，英特丽净酵素牙膏。
4: 好市集水果报，
5: 询问度最高，大家最喜欢的花莲寿丰火焰大西瓜要来了，每一颗都分量十足，超过15台斤。清甜爽口，越吃越酸脆，数量有限的花莲果宴大西瓜千万别错过，
4: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货拨02-2362-1968。

下午的2:49，你现在听到的是南台湾之声 FM 103.9，我是 DJ Mark Orange。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双人男子组合 FS Fuin and Sam， 这首歌叫做《与你》，与你的与呢，给予的与你，所以台语是不是就是合力啦，给你啦？那在感情当中，我们常常呢都希望啊。你再给我多一点温柔吧，再给我多一点体贴吧啊！可是呢，这种苦苦哀求的，常常有时候也是会被甩掉的那一方。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吧，来自于小美张美琪的《再一次也好》。

每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5点，南台湾之声 FM 103.9的音乐下午茶时光，听着音乐很快，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等一下呢，是要进入整点报时，下午的3点要到了，我们就利用这个整点报时的时间起身动一动吧。最近呢，听到了一个物理治疗师讲一句话，我觉得很有趣啊。因为我自己因为长期的姿势不良，所以呢，就是弯腰啊、驼背啊、乌龟颈啊，导致呢我的颈椎过直，腰椎也过直。然后在可能30几岁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关系，哇，今年开始不行了。今天开始真的是不行了，所以我开始又找了很多很多的资料。然后呢，这些我自己的问题啊，这个当然我觉得就是长期的姿势不良造成的嘛。可是呢，我听到这个物理治疗师他就说，哦，没有什么一定是对的，没有什么所谓正确的姿势，然后什么姿势不良跟造成这一些你的腰椎颈椎问题也没有。他说在学术上面没有必然关系。我听到以后就，哦，什么？真的吗？那他的主张是，没有什么最好的姿势，什么最适合你的姿势。他说最好的姿势就是下一个姿势。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我们持续的不断的去动，不要一直久久的待在同一个姿势上面。不然的话，很容易呢在同一个姿势上面就固定啦，低头滑手机固定啦，就定型啦。那其实这一番话还是告诉我们这个姿势还是重要了，但就不要一直固定在一个同一个姿势上面。然后呢，这个维持多多的活动跟运动吧。我们的人体是需要活动的。最后就送这首歌曲吧，来自于迟修的《已经都坏掉了》。不要跟我一样，已经都坏掉了，才在开始想办法要补救。

0: Robin， 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1: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四成，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0: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1: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0: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1: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0: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1: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金吸水系列金捧毛巾，日本最新技术，比海绵还吸水，越洗越蓬松。金捧毛巾 NONNO 浓浓。

0: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1: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2: 大家好，我们是
3: Jumbo 幻蓝小熊。
4: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2: 红星智慧邀您伸出援手，
5: 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
2: 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6: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
4: 红星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1: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7: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8: 我是张金芳，想跟妈妈说吃饭吃慢一点。
9: 我是王道文，想跟妈妈说，妈妈我好爱你，谢谢你一直以来的支持，母亲节快乐。
10: 广生堂幸福燕窝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Jade City Boy 城市男孩。相较于城市，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是一个比较喜欢城市的人，还是比较喜欢大自然的人呢？然后大自然派又分成，你是比较喜欢山林派的，还是比较喜欢海派的呢？接下来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珊妮的《痛影》。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山妮老师《痛饮》。人真的是很奇怪的生物啊，所有的动物都会这个趋乐避苦，就是害怕疼痛，但是人呢却是非常奇妙的，有些人会从疼痛当中获得快感。接下来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 Musa 的《Bone Bone》。

3:12，你现在收听的是南台湾之声 FM103.9。五月份到啦，对很多的劳工朋友们来说，这也是连假呀，也是劳动节连假。接下来呢，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神棍乐团的《人类学家》。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神棍，人类学家。身为一个人类，你觉得你自己了解人类吗？你觉得你了解自己吗？可是我们人常常有时候会不由自主的有一些想法，有一些语言，有一些言语，有一些行为，这样的不由自主真的能够算是我们有了解自己吗？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于张信哲，不由自主。

0: 性别放松，
1: 重塑自我，灵魂觉醒，乐坛男神赞恩，全新专辑《Canakan 灵魂节拍》，舍弃过往标签，回归创作纯粹，融合深植血脉的异域文化，重塑层次丰富的 R&B 流行混种。这是赞恩最私密的艺术告白，也是这座时代最渴望的丝滑声线。请听环球音乐乐坛男神赞恩灵魂节拍 Sideways。Die for me.

0: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1: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2: 如果时间可以停留，你会希望停在哪一刻？
3: 当然是最美的枫红时节，随着极光旅游的脚步走进日本北海道，被满山枫红包围的壮阔景色，在东北奥入濑溪流感受如诗绽放的红叶之美。
2: 早鸟预定即刻收藏日本美若仙境的枫红地图，
3: 在最美的地方停留最久，极光旅游。

0: 时间来到下午的3:28，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哦，来自于 Kygo 跟 DNCE 的 Dancing Feet。DNCE 就要 dance， 要跳舞啊！有时候听到好听的音乐，真的是忍不住，身体很自然的就会跟这个音乐有所呼应啊。接着下来呢，在音乐下午茶时光，要为你送上是王颂的这首歌曲《祝你》。
1: 再多的吻

刚听到歌曲来自于夏雨桐《每朝每 day》，每朝每 day 如果都可以跟心爱的人一起共度白头偕老，那应该是最浪漫的事了吧？我们就来听听赵咏华这种最浪漫的事，然后小薇魏佳莹找到了原唱来跟他重新的翻唱，魏佳莹跟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

何其光，同其尘，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每一个渺小的生命都在载浮载沉。最低谷的时刻，一道微小的光便足以成为救赎的起点。请听刘恩君《何光同尘》。

0: 山抢先开跑，立新游轮探索新号，日韩跳岛航线限时优惠，每人每晚最低3600元起，现在预定无晚指定航次，每房赠送4000元游轮消费金。母亲节带妈妈出海，毕业季就团跳岛，免搬行李，一次玩两国，优惠直到4月底，立即搜寻探索新号。
1: 爱机会30，点亮每一颗珍珠。爱机会的长期陪伴，让我们看见改变的希望。红叶国小的孩子热爱棒球，让他们头痛的数学，在爱机会协助夜间克服，有系统性的辅导下，也能获得学习的成就感。教育是偏向孩子最大的底气，邀请您支持爱机会小珍珠助学计划，请上爱机会官网。

0: 全主打。
1: 想要的美得到过，
2: 心灵会女生陈以诺，从乡间到城市，从沿海到内陆，

0: We love music.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我是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梁成超医师。AI 时代来临，健康检查也不能马虎。大肠癌有90%是由息肉发展而成，人工智慧大肠内视镜揪出潜藏息肉危机。
3: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

0: 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1: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世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3: 创世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1: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小雨宋念宇，这首歌叫做等你想起我。每个星期六的下午都欢迎你想到这里，南台湾之声 FM103.9 的音乐下午茶时光，我是 DJ Mark Orange。 接着下来为你送上是来自于 Red 吴世宏的因为你。

在排行榜上面呢，只要他发歌曲，哇，马上就会攻占排行榜。Ed Sheeran 再加上 Camila Cabello， 这首歌曲叫做 Bam Bam。

目前呢，荣登韩国造咖王的团体，这个男子团体呢，就是他们的 Super Junior 啊。什么叫造咖王呢？就是粉丝们戏称啊，近年来有非常非常多的韩团会在亚洲世界各地演出嘛。那我们不管其他世界的地方，我们只管我们台湾啊，哪些韩国艺人最常来到台湾呢？对我们台湾的歌迷们最好呢？所以呢，他们就办了一个排行榜。这个排行榜当中，榜上有名的就是 Super Junior。一来是他们的团体的人数够多，所以如果其中呢有可能一两个成员、两三个成员啊、或是呢那个小分队来的话，也就帮他记上一笔。那当然 ，Super Junior。来台湾次数是非常非常的多啊，更别提有人很喜欢台湾某一家麻辣锅店。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啊 ，Super Junior 的 Calling。

2023年终于解锁，2026全球乐坛希望，葛莱美奖肯定，空降全球数位榜单收听冠军，追梦少女奥利维亚最新单曲《Drop Dead》。

0: 弄弄凉感男士内衣平口裤，销售量冲破百万，穿过都满意，回购 number one， NONNO 浓浓。
1: 我是大来国际投顾股市女王苏丽芬老师，我最大的兴趣只有一个，抓标股，跟着我独创的 AI 策略选股，就能踩对投资节奏。现在就加入我的免费官方 LINE， 小老鼠 KING588， 小老鼠 KING588， 蒙利获利 43%， 锦硕获利 230%， 爱普获利 150%， 汉磊现买现涨停，值得两天获利 20%， 创意获利 180%， 联雅获利 400%， 瑞声光电380%，太多翻倍的机会了！现在开放让你索取标股，先赚再说。LINE 留言加一，我的 LINE ID 是小老鼠 KING 588，小老鼠 KING 588，最快就是直接拨打我的专线索取福利哦，02-2365-9333，02-2365-9333。
2: 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时间来到下午的4:36，你现在收听的是南台湾之声 FM103.9，我是 DJ Mark Orange。接下来为你送上一首经典当中的经典啦，这个可能陪伴了这个多世代的人长大，而且呢，就算你出生的年纪是在这首歌之后，可是其实因为实在是太红了，所以你从小到大可能都还是会听到这首歌的。Avril Lavigne 艾薇儿这首歌叫做 Complicated。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瘦子的妹妹，接下来为你送上这一首妹妹带来的歌曲。她刚出道的时候是一个小妹妹啊，她叫做小小鱼张馨予。我们来听她的这首歌曲《九一一》。

0: 这周末要回去看爸妈，该带什么好呢？
1: 带香水蛋糕啊，长辈都很喜欢，而且是老字号，用台湾在地的新鲜食材制作，每一口都吃得到扎实的芋头内馅。
0: 哇，爸妈一定会喜欢。
1: 香水蛋糕，让每一份心意都温暖传递。
2: 我是大来国际投顾股市女王苏丽芬老师，我最大的兴趣只有一个，抓标股，跟着我独创的 AI 策略选股，就能踩对投资节奏。现在就加入我的免费官方 LINE 小老鼠 KING588， 小老鼠 KING588， 蒙利获利43%，锦硕获利230%，爱普获利150%，汉磊现买现涨停，值得两天获利20%，创意获利180%，联雅获利400%，瑞声光电380%，太多翻倍的机会了！现在开放让你索取标股，先赚再说。LINE 留言加一，我的 LINE ID 是小老鼠 KING588， 小老鼠 KING588， 最快就是直接拨打我的专线索取福利哦，02-2365-9333，02-2365-9333，
3: 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4: 阿仔啊，恭喜哦！新婚购买新厝，双喜临门了。听人讲吼，搬厝都要买新床，也要安床，暗度就无用诶。
5: 嘿呀，为着新厝甲买床哦，我做足侪功课呢。我有 CNS 飘装的老 K 牌弹簧床，带完这座优质床垫，好睏个舒适，老人囡仔都把足介意诶。
4: 安尼我马上来去买老 K 牌弹簧床。
5: 对啦，
6: 老 K 牌弹簧床贴心提醒您，充足愉快的睡眠能开启活力的一天。老 K 牌订购专线0800-321-086，
7: 小老鼠小 V 17888，投资人的好朋友股市帝国来了，掌握股市脉动，锁定股市契机，找到获利奇迹，赶快加入张志成老师的 LINE at 小老鼠小 V 17888来加入 LINE 粉丝团，现在就把老师的 LINE 记下来，小老鼠小 V 17888，加入后每天都有惊喜哦。
8: 大华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102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5号，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时间来到4:54，刚刚听到的歌曲是光宇哥的爱周深，这首歌叫做光亮。你现在收听的是南台湾之声 FM103.9， 我是 DJ Mark Orange， 到了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刻了。今天的最后呢，要为你送上一首听了以后会让你心情放松又开心的歌，也希望你可以感染到这首歌的快乐魔力。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法兰基汪佩蓉的爱情魔力，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午后，我们下周再会咯，拜拜。Baby

0: 我是吴淡如。什么是最好的投资标的？健康，才能让你在奔往梦想的路上越来越有力气。投资健康就要定期定额，不能断，一定会看到效果。我现在就比年轻的时候身体好得多。我喜欢优活原力、优活姜黄朝鲜蓟胶囊，专利微米化姜黄，帮助促进新陈代谢。优活原力帮忙你累积健康好资产。
1: 股市是一座瞬息万变的战场，没有策略，没有领导者，你只能任由大盘起落，被市场收割。但现在你不用孤军奋战，张志成老师就是你最大的战略指挥官。赶快在 LINE 中搜寻小老鼠小 V 17888，小老鼠小 V 17888，加入张志成老师粉丝团，加入小老鼠小 V 17888，老师将用最深度的专业、最犀利的观点，让你逐步打造属于自己的投资帝国。记住，机会稍纵即逝。立刻打开 LINE， 搜寻小老鼠小 V 17888，小老鼠小 V 17888，或拨打专线电话02-2365-8000，来加入张志成老师的行列，一起在股市战场上所向披靡。
2: 大华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102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5号。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0: 怎么这么巧啊？走走走，带你去下一摊玩。
1: 嗯，你的状态怎么好像怪怪的？
0: 没事啦，别想太多，上车上车，怕什么啊？
1: 哎，等一下，你眼神飘成这样，你是不是有……哦，
0: 来来来，刚刚哈了一口，真的不用怕啦。
1: 前方驾驶，请靠边停。
0: 完蛋了。
2: 毒驾零容忍，吸毒一时后悔一生。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3: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4: 如果时间可以停留，你会希望停在哪一刻？
5: 当然是最美的枫红时节。随着极光旅游的脚步走进日本北海道，被满山枫红包围的壮阔景色，在东北奥入濑溪流感受如诗绽放的红叶之美。
4: 早鸟预定即刻收藏日本美若仙境的枫红地图，
5: 在最美的地方停留最久，极光旅游。
3: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来自佩奇许哲佩的歌声《气球》，欢迎收听音乐换日线，在 FM 103.9南台湾之声，我是 Maggie。来到了周六傍晚5点，陪伴你到9点四个小时的音乐时光。今天时间是5月2号，也是五月劳动节连续假期的第二天。那这几天大家有安排什么样的活动呢？再来要听到的是张韶涵跟苏打绿合作这一首《蓝眼睛》。

张韶涵跟苏打绿带来的蓝眼睛。哦，有跟大家分享哦，前两个礼拜呢有去了一趟阿里山啊，这次是去阿里山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也去过好几次，就是李家部落。那主要目的地就是去赏萤火虫，那白天当然还是会去走走步道啦，做一些生态观察，或者是跟部落的族人有一些交流这样子。那第三天，我们是三天两夜的活动，第三天离开李家部落呢，有绕进去阿里山森林游乐区走一走。那当然阿里山森林游乐区过往也有去过好几次了嘛，只是说每一次可能设计的目的都不太一样，也许是因为要坐铁路啊，好要去体验一下森铁啊，也许是看日出，也许是去走步道看巨木啊等等。但是我好像在阿里山森林游乐区里面哦，都没有去体验过那个宗教之旅。这一次蛮特别的哦，因为刚刚好我们去阿里山森林游乐区那一天是农历的三月初三。然后我相信可能有一些朋友马上会联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三月初三呢，就是阿里山森林游乐区里面有一个寿正宫。那他就是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是农历三月初三

分享。后来我其他的朋友，就是同行的朋友也有说，哎，对啊，这个很有名。那这个神蛾是什么蛾？是一种体型蛮大的，叫做哭求螺纹蛾啊，花纹其实也真的蛮漂亮的。然后呢，大概就是在农历三月初三哦，这个时节呢，玄天上帝过寿的时候呢，这些蛾会出现，然后会停在神像上面。哦，就变成了一个很特别的景观哦，就是在当地非常的知名这样子。那我们这一次就很难得嘛，吼，刚好遇到这个时间，我们就特地呢就要去看一看。对，哎，还真的是有看到那个哭求螺纹蛾，而且我们看到了蛮多的，就有十几只，但是它是主要有六只还七只停在中间的主神像上面，然后旁边的神像也停了六七只，我记得总共好像看到了十二三只吧。那因为它很大，所以呢很显眼，尤其一进去先看到是外侧有两座神像，那两只最大就各停一只哦，然后它就是停在那个神像的胡须的正中间，你知道，就好像是一个定制的装饰品一样，这样子，很像一个蝴蝶结定制的，然后绑在胡须上那种感觉，就是真的还蛮特别的哦，一个大自然的现象，但是又刚好呢搭配上了这个，我也不能讲刚好啦，也许这种大自然那个我们看得到看不到的力量哦，其实就是这样子神奇，对，它就是在这个时间点然后会出现。那当然也不是只停一天啦，其实它可能前几天就已经陆陆续续过来了，所以像我们那天要去看之前，朋友还有先查网络上面有没有人留言说已经看到这个神蛾啊，然后有人就说哦，前一天已经可能看到七只啊之类的，那我们那天去看到十几只，所以是真的还蛮幸运的。而且我就像刚刚说嘛，它很大，所以你真的不要小看十几只这个数字哦，其实它们全部排在一起，这个面积还蛮大的，这是一个。然后另外又去了另外一个叫做慈云寺，所以还蛮特别的。这次进到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呢，就是以往都没有进去过这两个宫庙，而这次就一次去了两个。那去慈云寺呢，当然就是也是去那个周边的环境走一走之外，就是这边还有一个还蛮有名的是，它有一个小的庭院，里面种了紫藤花。那它这个紫藤花跟我们在台湾比较常看到一般的紫藤花不太一样，我们一般紫藤花那个颜色是比较艳丽比较亮的，其实颜色是很好看的，但是它比较花絮比较短，比较短胖啦。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我们在台湾大家种紫藤就是一种比较可能跟我们的个性有像吗？就是我觉得是比较奔放的感觉，随性而奔放。所以大部分你看到在台湾游戏一些公园啊那种如果不是什么农场专业有人在经营管理的话，其实可能在公园看到的紫藤花它就是让它自由的生长嘛，所以你就会看到那个藤啊就是这样子哇交错在一起，有的时候那个花就会被卡在里面长不太出来，会卡在里面，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姿态就很奔放就对了。可是我们这次在那个慈云寺里面看到的紫藤花，它应该是就是有专人在，可能就是他们有在做管理哦，这个植栽的管理，所以呢它长得非常的就是你也不能讲整齐，但是它就是那个花絮是这样子一串一串一串很整齐的，像个帘幕一样，就是我们印象当中在日本看到的紫藤花。对，那它那边的确它也是日本来的紫藤花，是一种叫做多花紫藤花。那它的颜色比较暗一点点，比较深层一点点，但是它就是特色是它的花絮非常的长，这样子碎状的流就是垂下来，很漂亮，非常的漂亮。那我们去的时候就是也是专程就跑去看那个紫藤花，刚好在开，大概已经开到六七成七八成左右，或是一个我觉得很美很雅致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这次就是去阿里山森林游乐区踏了这两个点，是之前自己没有特别去留意到的所以觉得还蛮有趣的啦。很多时候有一个
地方，你可能觉得，哎，我去过很多次啦，我很熟悉啦。

马一如带来的清空，青色的天空啊，清空不是把东西清干净，清空的。好，刚刚聊到了紫藤花，好，其实你知道在阿里山的那个慈云寺看到那个多花紫藤花的时候，当时真的一个想法就是哦。这个小小的庭园，这个紫藤花开就这么的美哦，令人就是你知道难以移开目光，就是想说啊，那应该去日本欣赏一下，因为大家知道说日本很多庭园造景，他们也会运用紫藤，而且可能都是种了很久很久的，有弄什么百年以上的紫藤花这样子。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年我去京都玩，然后有去宇治，宇治就是那个。产茶的那个宇治，那宇治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就是平等院。平等院里面呢，秋天赏枫红嘛，很美，所以我之前去的时候是赏枫红的季节，那也留意到哦，平等院里面的紫藤花也非常的有名，就是有名到哦，你去上平等院的网站，就现在这个时间点，你去看，它是会即时花况会告诉你的哦，就表示这个是。平等院非常有名的一个景象，就是它的紫藤花开，而且它这里的紫藤花就是刚有讲是种非常久的，好老藤，而且呢，他们就是有专业的管理。我印象很深，是我那一年去的时候，我还留意一下，因为我就想说，我想要去看紫藤花，可是后来我隔了一两年都没有去，是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有遇到院方，他们其实会说，这个紫藤呢，它是每隔几年都要经过一次大的修剪，所以它会建议你刚大修剪的那一年你就不要去了，因为那个花一定会跟平时会少很多这样子，但是它必须要去做这样的修剪，才能够让那个花开下来，就是既整齐又美丽这样子，对，所以就是如果要去的话，你可能都要先留意一下说，今年它的那个实况就花况是如何，那院方他们就是都会就是会直接你就是到平等院的网站，他们是会官方发布今年的花的状况是怎么样，那如果有这种大的修剪的时候，他们也都会发布在他们的官网上面。可是要跟大家说今年日本其实也是蛮温暖的，有一点老实说有点热啦。我四月初去东京的时候啊，我就看那个气象预报，就是写个位数可能什么几度，然后到20度左右的温度。可是你真的到了当地，那个太阳出来的时候，体感温度我觉得真的有到28、29，是会热的。对，所以今年我看，像东京有那个比较有名周边的可以欣赏紫藤的地方，其实也都已经满开过了，就是在四月下旬。然后刚刚讲到的平等院我也是这两天就上网去看嘛，因为就想说，突然想到了平等院的紫藤，我还没去欣赏，我想说今年有没有机会？果然是太赶了，没有机会，因为他们大概就是在四月下旬就已经陆续盛开了。因为它其实有不同区块，在好像有一个靠门那边的是。比较早就开了，然后里面主要的欣赏区大概也就在这几天前几天啦，已经过了满开期了其实我以前的印象都觉得说是不是差不多等到四月底五月初这个时间，现在大概会再往前推一些些就是以往的经验值似乎不是很管用好啦，那就只能再等来年啦。再来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陈冠茜带来的留一点爱。

0: 歌金曲。
1: 想要的美的到过，
2: 心灵魂女生陈以诺，从乡间到城市，从沿海到内陆，寻找哪里才是最适合落地生根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发现，原来自己其实已经慢慢开出了花。请听环球陈以诺车站八点。

0: 自荐哦。
1: 听力不好的阿公又开始愿意出门交朋友了。自从用了欧克辅听器，独创分离式辅听科技，能精准捕捉想听的声音，强化人声，降低噪音，音质清晰，还可以避免恼人的消叫音。终于找到让阿公愿意戴的辅听器了。欧克辅听器咨询专线0800-035-218。
2: 他的声音征服每个挑剔的耳朵。马来西亚百冠新生刘恩君首支单曲《和光同尘》，献给正在低潮的你。
3: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4: 我是 Linian， 想跟妈妈说，看到你现在这样每天运动，然后活得越来越开心，我也非常的快乐。谢谢你一直在我的身边支持着我，我爱你哦。
5: 不韦食疗企业社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来自安普的歌声说说罢了。回来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换日线，在 FM 103.9南台湾之声。再来要听到的是张学友的歌声哦，在前两年呢，他是全新的投入60家的世界巡回演唱会。那这一套世界演唱会呢，也唱了324场。好，不过呢，演唱会结束之后呢，他就开玩笑打趣的说啊，自己就变成了失业人士啦哦。好，但还好啦哈，就是他也有讲到说，其实再见不会太遥远。嗯，好像接下来他还是想要再做音乐剧的部分哦，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来听到的是张学友的《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

张学友带来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好啦，那刚刚呢也提到啦，其实在今年年初他的60家世界巡演哦，告一个段落嘛，300多场，两年多的时间哦。其实你知道，哎，两年多不短呢，等于你的生活就是跟这个演唱会是一起的，所以那个时候刚结束的时候，其实他也说他需要一点时间适应，所以真的是会有那种失业的感觉，我觉得可以理解哦。不过也希望接下来赶快又可以看到他在做一些新的东西。而且我记得印象当中，他好像在这一套巡演当中，他也曾经有提到过，哎，之前是50嘛，然后60家，那下一次不要让我们等到70啊，对不对？哦，时间真的是你知道要把握，很宝贵。所以如果真的就是像媒体有写说据传他想要准备音乐剧嘛，我真的希望这一两年就有机会可以看到。好，再来要听到的歌曲也是吻，刚刚是张学友要被偷走的吻，对不对？那再来要送上的呢是 Elva 萧亚轩的吻。

我是林希子，我是主持人、配音员，更是创作歌手。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请听我的首播主打歌《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0: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1: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0: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2: 妈，这桌都你爱吃的，怎么吃这么少啊？
3: 哎，嘴干牙酸，吃快又怕呛。
2: 快用英特丽净酵素牙膏，帮助唾液健康，口腔平衡，嘴不干，胃口就好。
3: 哦，食品级干刷免漱口，长辈也适合呢。
2: 祝天下妈妈笑口常开，英特丽净酵素牙膏，
4: 优福电报。
5: 劳动部推出多元职前训练 AI 商务应用课程，提供多种实务训练课程，还有训练费用补助及生活津贴，让 AI 再也难不倒你。心动就赶快行动，报名请搜寻多元职前训练课程。
4: 最甜的优福电报。
6: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换日线，在连续假期第二天，一样是星期六的夜晚时光陪伴你。这个小时再来听到是吴汶芳的歌声《孤独的总和》，我是 Maggie， 休息一下再回来节目当中。

0: 全主打，
1: 一听就爱上英国最强女声奥利维亚迪恩，全英音乐奖、格莱美奖提名肯定，伦敦都会创作女声奥利维亚迪恩最新专辑《爱的艺术》，Nice to each other。

0: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1: 嗨，我是萧同文。当年我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安排 LDCT 检查，意外发现鳞起肺腺癌。亲爱的朋友们，只要及早发现、及早治疗，癌症其实并不可怕，生命依旧可以活得很精彩。健康检查真的让我就甘心。
2: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0: 现在时间傍晚6点整。
1: 春季旅展抢先开跑，立新游轮探索新号，日韩跳岛航线限时优惠，每人每晚最低3600元起，现在预定无晚指定航次，每房赠送4000元游轮消费金。母亲节带妈妈出海，毕业季就团跳岛，免办行李一次玩两国，优惠直到4月底，立即搜寻探索新号。
2: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3: 优酷华语劲碟排行榜，
4: 本周第五名831，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5: 第四名陈以诺，后生人。
4: 第三名林夕子，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5: 第二名卢广仲 Lost You Twice。
4: 第一名周杰伦 I Do。
3: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优酷劲碟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2: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文慧如的歌声不可言说，回到音乐换日线，在 FM 103.9南台湾之声，我是 Maggie， 继续陪伴你。这几天是劳动节的连续假日嘛，其实我身旁也有朋友哦，他们有趁着这个连续假日，然后平时可能跟家人是在不同的城市生活，然后就在这几天呢返乡哦。那尤其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提前陪妈妈过母亲节。哎，这样子应用也是蛮不错的啦，吼，这个连续的假日。好，再来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卢广仲的《不想去远方》。

卢广仲不想去远方。好，那刚刚啊提到了，来到了五月份，那第二个礼拜呢，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母亲节。现在这个五月第二个礼拜天作为母亲节，尤其最早是美国这边开始发起的。那当然，如果你说现在你去维基百科查，你也会看到，其实，在世界很多的地方，有不同的母亲节的日期哦，不过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倒是应该算非常多的国家都是以这一天当做母亲节。那当然这个就追溯到上个世纪初哦，就是1907年的时候，由一位安娜贾维斯女士发起的。那本身安娜的母亲就是一位非常具有同情心而且心地善良的女士，她在生前呢就很希望可以有一个日子呢来献给这些默默付出奉献的伟大母亲们。但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其实应该还是一个女性普遍比较受压抑的一个社会氛围哦，但其实女性肩负了非常非常多的生命责任，所以后来她的妈妈其实没有办法达成这个愿望就过世了。那安娜呢，就在1907年开始举办庆祝活动，而且申请把这个母亲节作为法定节日，那才会有后续这个在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好，美国国会他们就确定是所谓的法定的母亲节。那据说安娜母亲生前最爱的花朵就是康乃馨，当时安娜母亲过世的追悼会上，安娜也是准备了康乃馨，所以后来这个母亲节之花就大家所熟悉的是这个康乃馨。那在台湾，当然我们五月第二个礼拜天过母亲节，很多地方你一样可以看到康乃馨，甚至现在在便利商店很方便都可以买到康乃馨了。不过应该你也有听过另外一种说法哦，就是如果以中国传统来看的话呢，早在2000多年前，这个诗人墨客呢就以这个文字来吟诵一种植物，就是萱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金针花，来比喻母爱的伟大跟慈祥，以及代表就是思亲孝行的一种美德。因为以前的人呢，如果你是文人，你要读书，你要科举，你要考试，往往呢也都是要离开家乡到很远的地方去。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会先在家里面的庭院哦，所谓的北堂，种植萱草，让母亲呢看着这个萱草成长开花，好像就可以想到这个是我的孩子为我种下的，然后减轻对孩子的思念，忘却烦忧哦，也是一种孝行的表达。所以呢，你应该也有听过金针花也是一种母亲之花，或我们说萱草。那在台湾啊，讲到欣赏金针花，可能很多人会想到什么呢？可以去太麻里啦，好，或者是玉里那边也可以欣赏金针花嘛，对不对？好，六十担山啊等等。可是那个是偏秋天，大概是夏末初秋，就是八月左右会开始开花。但是这个时节如果要欣赏金针花，有没有地方可以看呢？当然也有啦。我觉得刚好在台湾就是一西一东啦，开金针花的地方可以配合到母亲节跟父亲节。父亲节有点机会，对，因为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好，听到的歌曲是小男孩乐团的《茶叶蛋》，等一下再来聊。

小男孩乐团的茶叶蛋。好，刚刚聊到啦，母亲节想要欣赏萱草或金针花，其实在西部地区就有哦，在彰化的花坛虎山岩金针花，这几年其实大概也就是都在这个时间点，母亲节之前就会开始看到，有花况出来了。那今年的话呢，从四月中金针花季就已经揭开序幕了哦。那这几天进入到一个开始要进入到一个观赏期的高峰啊，预计呢到母亲节前后会是盛开的。那当然，因为刚刚有提到金针花有母亲花的美名嘛，所以可能这一阵子会蛮多游客呢，也趁着劳动节的连续假期或者是母亲节会去赏花。好，那这边种植的品种呢是适合平地的台东七号金针花，色泽是非常金黄的。它其实是一年可以开两次，有这样的特性。那目前在虎山岩这里的金针花大概有五分地的山丘在栽种，然后大概规模有到30万株哦，所以这个时节呢非常棒，就是一个母亲节，刚好可以欣赏当令这个很有象征意涵的金针花的一个时间点。再来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罗大佑带来的《爱的箴言》。

经典的《爱的箴言》，来自罗大佑的歌声。罗大佑最近呢在美国巡演哦，那这一套演出呢，他自己命名叫做《明天会更好》。他也分享啦，他说哇，我72岁哦，都可以站在台上演出，那鼓励大家呢哦，也要有勇气。而且他也说啊，年龄是生命里最大的财富哦。回头去想一想啊，这些年这么多事情都走过，哎。那明天呢、啊、一定会更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涵。再来要听到是 Eric 周兴哲的歌声《不完整的人》。

0: 我是李豆卫，妈妈的辛劳土库友都懂，记得让爱美的妈妈好好放松美腿。
1: 土库友独特 Omega 回旋，拉伸脚踝，双节直立翻转，大腿膝盖一起爽快。
0: 土库友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土库友，
2: 我们是
3: Jumbo 幻蓝小熊、
4: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2: 红心智慧邀您伸出援手，
4: 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
2: 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4: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心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5: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6: 嘿嘿，我是吴宗宪，想跟妈妈说，亲爱的妈咪，生日快乐，每天都是你的母亲节，对我们来讲，你的身体健康，我就万事如意了。 I love you, mommy。
7: 英特力劲，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来自小雨宋念宇的歌声，记得忘了我。回来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换日线，我是 Maggie。 最近有去看了一部电影哦，跟一棵大树有关。这部电影是一个跨国的合作啦。哦，那导演呢是柏林金熊奖的名导演伊尔蒂寇恩伊达。那这部作品的英文名字叫做 Silent Friend， 就是一个寂静的朋友嘛，好，直翻。但是呢，中文片名其实蛮有意思啦，叫做你是不会当树吗？我们会不会当树呢？我觉得这部电影我很难用言传呢，老实说，我觉得真的是要去电影院里面看，然后你要把你的心就是静下来，然后慢慢的去走入这个电影的意境当中。它不是那种剧情那种给很多张力给你的那种电影，而是用一种交错的方式去叙述了三个不同年代的故事，但是它最主要一开始切入的主轴是现在，然后但是它设定的时间点其实应该算是几年前啦，就是疫情期间。那因为男主角有来台湾就是做宣传，新闻也蛮多的，就是一个知名的社恐人啊，梁朝伟啦，也是我们影帝梁朝伟。那这是他首次就是参与欧洲制作的电影担任男主角演出哦。这个故事其实就是算他的戏份是应该是最就是主轴啦，最多的。他饰演的是一个脑神经科学家，你大概可以在预告里面可以看到。然后总之他就到受邀到德国的一个老学校去教书，可是就恰巧遇到了疫情，校园里面的人就都散去，可是因为他从香港过去又只身一人在那个地方，他也没离开，就一个人在校园当中和校园里面的另外一位员工。好，总之这两个人之间也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在这个故事后半段的一个铺陈跟发展。那他从梁朝伟这个现代的故事，然后又把时光切换回往回推两个阶段。好，一个是应该是在这个19世纪吧。对，应该是不对，应该是20世纪初。好，他是设定在1908年。然后呢，她是从一个才华洋溢的女学生，然后她对于植物、对于科学也是非常有热忱，可是她要怎么样进入到那一个由男性主导的年代的故事？那她设定，因为梁朝伟他所在的这一个学校就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学校，所以他其实地点都是一样，但是同样的一个地点，然后另外两段故事是回溯以前的，就1908年还有1972年这两个时间点的两个不同的人物的故事。当然就是发生在同样的地点，所以这一个 Silent Friend 是谁啊？就是在这个地点里面那一棵古老的银杏大树。那我觉得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啦，就是脑神经科学家呢本来做的是人脑神经，对不对？可是因为在疫情期间他也不能再进行他的实验啦，因为大家都隔离嘛，然后甚至是严格规定你不能够随意的外出啊等等啊，那他要做的这些研究他就没办法进行，因为他的受试者也没有办法招募啊，他也没办法找小朋友来成为他的受试者，因为他原本是主要是在做小朋友的脑神经的研究这样子。那在这一个陷入孤寂的一个状况之中，他找到了另外一个研究的对象，就是那棵大树。但是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到底植物会不会像我们观察他们一样，其实他们也在观察我们呢？就从这一个问题开始，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算是这个故事很主要的一个核心。
那刚有讲到说他设定其实就是三个不同时代在同一个地点发生的故事，但是这三个不同时代三个主人翁都有一个特质，他们都是比较应该要怎么讲呢，特别但是又带有孤独感的人设。对，像一开始讲到的1908年的这个女生，她要去突破男性社会的枷锁，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当中，她成为了一个就是相形之下好像一个比较孤寂的灵魂。可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的地方是，它还是有它很温暖的一面，就是孤独的人其实身旁还是会有某一些善意的力量会陪伴着你，他不一定会实质的帮助你，可是他间接的以他的陪伴也帮助了你。不管是在他设定的这个1908年或1972年，1972年的主人翁算是一个男生，好，或者是当代就是现代的这个梁朝伟的角色，其实他们身旁都有出现了一个善意的力量，我觉得这也是这部电影当中所呈现的一个温柔的部分。但我非常喜欢1972年的这个故事设定，可是我觉得我不能多说，因为如果你有机会去看的话，我觉得那个故事设定1972年的这个故事设定里面有一些小惊喜，而且最后陪伴人的，像我刚刚说那个善意的力量在陪伴你的，或许不只是人而已，也有人以外的生物。对，但可能现在你会想说，人以外生物那就是毛小孩咯。对，也不一定，说不定植物也是啊。再来听到就是杨千嬅跟梁朝伟合作这一首《迷宫》。风吹过蝴蝶

杨千嬅跟梁朝伟曾经合作过电影作品的音乐迷宫。好，刚刚有跟大家分享梁朝伟主演的《你是不会当树吗》。如果有机会看这部电影的话，其实我也会鼓励你可以先认识一下银杏这一种植物它的生命史，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非常非常特别的古老植物。来听到的歌曲是李健的这一首《传奇》。

0: 鸟，新婚搁买新厝，双喜临门了。听人讲吼，搬厝都要买新床，也要安床，暗顿就无用诶。
1: 嘿呀，为着你新厝甲买床吼，我做足侪功课呢。我有 CNS 标准的老 K 牌弹簧床，带完这座优质床垫，好睏个舒适，老人囡仔都把足介意诶。
0: 安尼我马上来去买老 K 牌弹簧床。
1: 对啦，
0: 老 K 牌弹簧床贴心提醒您，充足愉快的睡眠能开启活力的一天。老 K 牌订购专线0800-321-086。
2: 嗯，专家说吃鱼比吃肉好，煮个鱼汤给老婆和妈妈补一补。哎呀，
3: 看你手忙脚乱的，疼醒我们就用日方真传脆鱼精吧。使用最先进的双萃工法，完整萃取出牛奶鱼的17种氨基酸与丰富牛磺酸，而且没有鱼腥味，轻松补满全家人的营养。
2: 感恩辛劳的母亲，日方真传脆鱼精0638422277。
4: 人因梦想而伟大，梦想因人而实现。我是 Super 梦想家 Elvin， 汽车是一个梦想的开始。每周日上午11点，和我一起成为 Super 梦想家。
5: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换日线，我是 Maggie。 这个小时再来送上的是双人组合 VH 哦，前一阵子他们举办了专场演出哦，他们成军也要迈入15年了。不过其中吉他手兼制作人易奇呢，有提到说，未来可能会调整在舞台上面的角色，会转向幕后，更专注在幕后创作的部分啦。郭大人跟歌迷这样说，歌迷一定会舍不得啊，吼，所以感觉他也没有把话说死。好，总之以后还是会用音乐继续陪伴大家。VH 带来这首《文明》，休息一下再回来节目当中。

0: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1: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2: 哎，老婆，你怎么只吃昨天剩的那碗青菜啊？你最爱的糖醋排骨嘞？
3: 我随便吃一次就好啦，你们赶快吃啦。
4: 妈，这个红萝卜我可以不要吗？
3: 不行，那个对眼睛很好，给我全部吃掉哦。
4: 好啦好啦，
2: 你自己不是也说眼睛不行了，要换老花眼镜？
3: 哎，那个浪费钱，不用不用。
4: 哎呦妈，你这个就不对了，你要我多吃红萝卜保护眼睛，结果你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用。从今天起，你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好不好？
2: 谢谢你，总把最好的留给我们。母亲节，换我们把最好的给你。好物市集祝全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整。
1: 优福停看厅，交通安全公布栏。
2: 随着科技进步，现在购买的新车大多配备了 ADAS 辅助系统，但也有越来越多的国道事故与驾驶不当使用辅助系统有关。由于目前台湾市售车辆的辅助驾驶系统属于 Level 2等级，具备 ACC 主动式定速巡航、 LKA 车道维持辅助及 LFC 车道至中等功能，但它并不是自动驾驶系统，虽然对行车稳定性有帮助，但对路况变化的反应仍有相当局限。尤其高速公路环状匝道线形变化较大，导致系统很容易会对路况辨识失败。由于辅助驾驶系统高度依赖雷达侦测及前置摄影镜头对车道标线的辨识，而高速公路环状匝道的弯度往往超过多数 Level 2系统的设计极限，当匝道的弯度过大时，会导致辅助驾驶系统无法及时正确辨识前方物件，车道维持辅助及车道至中设定都会终止，驾驶如果不立即介入操作进行方向修正，就有可能发生事故。辅助驾驶系统只能提供安全操驾协助，而非取代驾驶操作。在进出高速公路环状匝道时，千万记住不可以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一定要全程握好方向盘，保持专注及高度警觉，遇到突发状况时才能立即应对。最后还是要再次叮咛驾驶朋友，开车上路时如果将双手离开方向盘，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可是会被开罚6000元到36000元罚锾哦。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3: 我是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梁成超医师。 AI 时代来临，健康检查也不能马虎。大肠癌有90%是由息肉发展而成，人工智慧大肠内视镜揪出潜藏息肉危机。
2: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

来的上流玩法，回来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换日线，我是 Maggie。 好，来到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光，在周六都会陪伴你到晚间的九点钟。刚刚听到艾怡良的上流玩法，这个上流就是有一种高级的感觉嘛，对不对？我突然想到，最近啊有一个网络用语还蛮流行的，尤其通常我都是在看媒体报道会用到这些流行语的时候，我就会去反查，这个是最近在流行吗？然后是怎么流行起来的？背后有什么故事之类的？然后今年呢，就是前面这几个月就看到有几个字常会出现，叫做高级大人。哎呦，我也是个大人，但我不知道我高不高级耶。好啦，那这个高级到底是什么地方高级呢？就是在台湾的网友大概今年二月份开始有越来越多人使用这一组词啦，就是高级大人。而且不是只有高级大人哦，对应呢有所谓的初级大人。好，那到底什么叫初级大人、高级大人？中间其实还有一个中级大人啦，吼。据说，我也是看网络分析，关键在于决定权哦。初级大人呢，意思就是说，明明已经是大人了，没有错，好，也有基本的生活能力。可能也在工作赚钱，可是呢，一旦遇到生活当中，像现在五月份进入到报税季了，对不对？啊，要报税不会，要自己有没有保险不知道，家里面东西坏掉要修，不知道找谁。好，那就是下意识他会去找更资深的大人，就是你知道吗？现在有的时候，比方说三代住在一个家里，好。然后那个初级大人会去找真正的高级大人在请示，就是我这个东西坏了，我要找谁修啊？家里面那个要拜拜，我要怎么准备拜拜的东西啊之类的，这个是初级大人。虽然有自己生活的能力，基本是没有问题，可是呢，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负责决定，或是下决策，或者是下指导。对，这个就是初级大人。好啦，那高级大人就是，其实就是你很好去想象是对应的啦哦。他不一定是年纪最大哦，可是呢，在很多的情境当中都具备了决定权，还有经验值，也可以指导。好，所以要处理问题，遇到那个就是需要一些要怎么讲呢？需要做一些决策的时候，这时候高级大人就会站在前面，就大概这种感觉。那中级呢？中级就是好吧，介于中间吧，就多数事情都可以自己处理啦哦。可是如果说在家族聚会，或者是说长辈在场，有一些事情要做决定的情境，他还是倾向参与讨论，但是不做决策，这种是终极大人。好难哦，我觉得大人也很复杂啦，很难单一是初级或高级吧。或许有的时候就是相对的情境，我觉得情境应该还是一个要去考量的部分。好啦，阿妹带来这首歌曲，做大人很难啊，不像个大人，我觉得也是不错的选择。

张惠妹阿妹不像个大人。好了，不管是当初级大人还是高级大人，就不要当一个坏掉的大人啦。我们来听到陈势安《坏掉的大人》。

One Republic 今年三月份才来过台湾开唱这首 Good Life。 继续要听到的是日本最近真人气度非常夯哦，也唱进了 Coachella 音乐节的藤井风，他将要在10月31日再度来台开唱哦。那这一次呢是首次要唱进高雄市运主场馆。藤井风其实曾经在2024年的时候有在台北小巨蛋举办演唱会，那个时候呢他的座位分区就是以台湾茶来命名，很可爱，像是东方美人茶啦、红玉红茶啦、金萱茶、铁观音、四季春等等哦。当时也掀起了网友的讨论，不知道有去看的人是坐在哪一个茶呢？好，那这一次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设计哦？就大家有点小期待这样子。好，那主要就是其实他跟台湾也蛮有渊源的哦，像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 Working Hard 的那个时候就是专程来到台湾取景，而且他也融入在台湾的生活风景，然后是就是尝试着在做一些，就是他把自己也融入在我们会看到的一些工作的角色，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茶，他有去拍茶园嘛，然后呢他也自己就进到茶园里面，然后装扮成在茶园工作的人，然后就有去，就等于是体验吧哦。一边拍这个 MV 的过程当中，我相信他也体验到了哦，采茶人家的工作跟生活。哎，我突然想到，我刚刚有聊到说我前两个礼拜去阿里山嘛，然后其实他们现在也是采茶的季节，然后就哎，真的会很常会看到有一车一车载着采茶的人要去工作的这样子的画面哦，真的是 working hard。 来听到藤井风的这首作品。

0: 颂歌金曲。
1: 女神卡卡联手饶舌天后多奇，两大格莱美天后首度合体，点燃年度大秀。摆出自信姿态，全世界都是你的伸展台。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火星人布鲁诺参与制作，金牌阵容定义流行新巅峰。请听环球女神卡卡多奇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0: 家好，我是儿童过敏免疫学会理事长姚宗杰医师。在台湾，每九名孩童就有一名罹患异位性皮肤炎，八成在五岁以前发病，皮肤长红疹又全身瘙痒，让宝宝连睡个好觉都是奢侈。这背后可能与第二型发炎有关。孩子成长不能等，出现症状请及早至儿童过敏科或皮肤科接受正规治疗。医务宝宝已经有生物制剂可以选择，期许未来健保能扩大给付，别让红疹与瘙痒拖走孩子健康快乐的童年。
1: 我是林希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元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Lo-Fi High-Fi》。

来自李孙王李带来的纯属意外。嗯，我最近啊在看一个新闻啊，在讲到说就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然后里面呢有一个亚洲女生的角色，然后就被讨论说，哎，这个有没有那个歧视亚洲人的想法在里面之类的。对，可是我看了这一个讨论之后，其实我又觉得当中有一个提出论点的矛盾性啦，也就是我没有说要站在哪个立场，我自己的感觉而已哦。就是我一开始看到预告里面这个角色出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很可爱耶，就是一个会让我想到那个一些动画里面的角色的一个可爱的女生，然后她要很聪明，然后她要当那个安海瑟薇的助理的那一段，哎，结果这一段就被挑出来嘛，然后就说，哎，是不是有歧视亚洲人，然后有一些固有的想法或成见在其中。但我刚刚有讲了，我说我觉得，哎，这个有一个矛盾性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当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论点跟想法的时候，其实如果我是演这个角色的演员，我接受到这个讯息，我会觉得蛮受伤的吧。就是那你觉得我就是那个刻板印象当中所谓负面的亚洲人形象吗？我不好吗？如果我是演员本人的话啦，我会觉得我自己很可爱啊。我事实上也觉得那个女生真的是还蛮可爱的。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欸，我觉得现在有一些论点和观点，如果只有一元的呈现的时候，其实那是蛮令人觉得担心的事情啦。就像最近那个关于要不要开放印度移工的事情，虽然当然就是说有一些舆论是导向就是是不是担忧当地的一个就是治安状况，好，会不会影响，因此而影响到台湾来这样。可是在台湾其实本来就已经有很多来自印度的工作者，那如果我是印度来到台湾好好的在做我的事情，甚至带着我的家庭在这个地方生活，也已经很融入在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我听到了这样的言论，我应该也会觉得很难过吧。嗯，这是我的想法啦。来听到的是 Heard Crane 这首 Villain。

天带来的 Villain， 再来要听到，也是近期很有才华的年轻创作者无限 Ocean 这一首《一起跳着跳着》。

无限带来的一起跳着跳着，那么我们就继续跳吧。这是来自音乐魔人 Waken 的 Dancing in the Flames。

0: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 我们是 Jumbo 幻蓝小熊、
2: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1: 红星智慧邀您伸出援手，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2: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星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3: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4: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
3: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5: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换日线，我是 Maggie， 继续要送上是 James Bay 的歌声 Give Me The Reason，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节目当中。
6: Feels like yesterday

0: 等，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1: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四成，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0: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1: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0: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1: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0: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下询。
1: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3: 我是吕允，我想跟妈妈说，您永远是我最强大的后盾，谢谢您一直支持着我，祝你母亲节快乐 ，Love you。
4: A Confit 午膳，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0: 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1: 爸比，为什么你的车子有牌子挂在上面啊？
2: 那个叫车牌，就像是车子的名字一样。
1: 那我可以把别人的车牌装到爸比的车上吗？
2: 那可不行，你用他车号牌最高会被罚36000元，如果伪造变造别人的车牌，114年9月30日起更会被罚72000元，还会没入车辆哦，而且不挂车牌也一样是违法哦。
1: 哇，那爸比要好好遵守规则
3: 乖乖挂牌，荷包不破财。
2: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3: Fitness 一致推荐小林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Fitness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袋哦。
4: Kobayashi 小林眼镜，
5: 好事集不得不推荐。
6: 你还在寻找一道适合夏天的开胃小菜吗？千万别错过纳鲁湾的冷冻凉拌川儿，免切免调味，退冰即食，超方便。 Q 弹爽脆的凉拌川儿，轻轻一咬，嗯，这种冰冰凉凉微酸微辣的滋味绝对是最棒的开胃菜，夏天里的冰箱必备小菜。纳鲁湾冷冻凉拌川儿就在好物市集等你来品尝，
5: 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但是来自加拿大的一个四人乐团 Vaily 这首作品 Last Birthday 回来音乐换日线，在 FM 103.9，我是 Maggie， 继续陪伴你。 Vaily 乐团呢，其实是一个蛮可爱的乐团，然后这四个人呢，当初啊其实是互不认识，那怎么会一起组团呢？他们其实生活在不同的城市，然后就读不同的高中，可是你知道，就是叫做命运之神的安排。某一天呢，刚好四个人他们碰巧预定了同一间录音室。欸，其实我也不太知道，欸，在加拿大他们预定录音室是比方说是要自己去录自己的音乐吗？还是要去练团？这个我就不太清楚，还没有多讲，只是说刚好他们预定了同一间的录音室，然后四个人站在录音室外面，当时呢场面有点尴尬，彼此不认识嘛，是陌生人。可是没想到呢，诶，认识之后然后聊得来，发现呢，诶，也是彼此想要寻找一起做音乐的人，就这样哦，成为了朋友，然后组团玩音乐。那后来他们组了团之后啊，也提到这个过程其实是很奇妙的哦，因为现实生活当中他们真的就是连共同的朋友都没有，所以基本上不会有什么机会可以交错，可以相遇。那这个就是刚刚说的命运的安排，命运之神给他们的安排，让他们成为了彼此之间重要的音乐伙伴。除了一起玩音乐啊，感情也很好哦，所以他们甚至有说哪一天如果不去就不做音乐不唱歌了，就一起开咖啡店吧。好了，再来听到的是 Ashley Park 这一首 Mon Shirley。

蒙手里我的太阳，来自 Ashley Park， 这是艾米丽在巴黎影集第二季当中的音乐哦。那 Ashley Park 也是其中的演员啦，她饰演艾米丽的好朋友。哦，最近这一阵子有在上一个步道学的课，这是千里步道协会他们开的哦。那我觉得还蛮有意思，就是每一堂课其实当然都会跟我们介绍跟步道有关的一些知识，甚至是延伸出去的部分。那这个涵盖的层面其实也蛮多的哦。除了步道要怎么因为千里步道协会主要在推手作步道，好，那到底什么是手作步道，好，然后他们在台湾做哪些事情，然后跟国际有一些什么样的连接等等等等，好，都有介绍。那还会再延伸出去，就是当你走在一条步道上的时候，你希望除了走路之外你还可以看到什么。那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说，诶，我走在古道上面，我可以了解这个古道背后的历史人文啊，对不对？那像我的话，我自己很喜欢做自然观察，诶，我就会觉得说，嗯，我喜欢的步道是可以让我同时做自然观察的步道。那最近就刚好上了一个课，它就是步道跟自然连结之间的关系啦，然后这个老师呢就出了一个功课给我们，我们每一堂课都有功课。那这个功课呢，就是我们要去拍30种生物的照片，但是不含植物哦，就是不会动在那里的植物是不含的，就是要30种就是等于说动物啊的照片，可以是哺乳类、鸟类、昆虫等等等等这样子。那就因为30种这个数字听起来好像有点多齁，所以呢这个功课出完之后，其实有一些同学就觉得啊压力好大齁，老师怎么出这么重的功课啊。我当下想想就觉得说，嗯，可能要花一些力气吧，还有一些时间去做齁。后来呢我就找了这个刚好假日的时间，就跑到某一个公园去。我本来想说，这个公园它其实是可以串联到一个步道，我就想说，我从公园进去之后，我就一路拍，然后没有拍完，我就继续进去走步道，然后把这30种拍完，我一天之内把它做完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功课真的很好玩的一个部分，就是平时我们都不会去发现说，原来我的生活周遭有这么多的小生命。对，你细细去数，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平时我们可能就会，先关注，比方说对我们有害的啊，蟑螂啊，好，或者说蚊子啊，好，或者说让你觉得困扰的哦，蚂蚁呀，这样子是我们比较容易会去注意到的。可是事实上，当我们因为是被 push 嘛，就是老师他出了这个功课，我必须要达成，他变成有个压力值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真的把我的眼睛打开了耶。我发现好多好多我平时没有注意到的一些小生命。然后呢，我原本规划就是从那个公园走到步道嘛，后来其实我是光公园这个部分我就完成了我的功课。我觉得其实是一个蛮好玩的事情。一开始觉得30好像是个压力，其实我拍到后来就是你知道我还欲罢不能呢，我去了第二次，其实我第一次就已经达标30种，而且我根本都没走到步道，我只在步道前面的公园而已，我就已经达标了。但是回去之后，因为我看了那个照片，有一些可能太糊啊，或者是我辨识不出来那个到底是什么，因为我想要辨识出它的名称这样子，比较稍微精准一点的名称这样子。然后我就决定我要再去第二次，因为我觉得很好玩。而且因为第一次有拍有一些我心目中想拍的东西没拍到，比方说我想要拍到蛙类，好，或者说我想要拍。其实我运气蛮好，我那天我拍到第二次去，我拍到一只萤火虫，而且是白天就出现了。它应该要晚上出现嘛，可是其实靠近傍晚，天还没全黑，你如果仔细观察的话，有一些萤火虫就已经出现。那而且我去的那个公园，基本上它并没有什么，就是你去晚上去，你并不觉得它会有什么萤火虫，结果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就刚好可能从步道飞出来的吧，就是就一只萤火一只就那一只就刚好被我看到，它停在一片叶子上面，然后就被我拍到了。所以觉得还蛮好玩，就第二次去也有一些收获，然后我把我第一次比较

是来自 5050 还有维里安这个还蛮难得的组合、哦、所带来的歌叫做 Say Yes， 让我想到一首歌东京铁塔，哎，不是不是，东京爱情什么东京爱情共识，对不对哈？So don't buy， 那是另外一首歌了。好了 ，SB19 跟这个蔡依林、九零幺一起合作的歌叫做 Emoji， 也是一个还蛮特别的组合，来听看。

0: Too many watch. Too many watch. Try to get it. Too many watch. Too many watch. Try to.
1: 性别放松. Yeah, you freaking
2: with love. 重塑自我，灵魂觉醒。 乐坛男神赞恩 全新专辑 Kanakan灵魂节拍， 舍弃过往标签， 回归创作纯粹， 融合深植血脉的异域文化， 重塑层次丰富的 R&B流行混种。 这是赞恩最私密的艺术告白， 也是制作时代最渴望的丝滑声线。 请听环球音乐 乐坛男神赞恩 灵魂节拍 Sideways。 Sideways, sideways, yeah. Die for me.

0: 展抢先开跑，立新游轮探索新号，日韩跳岛航线限时优惠，每人每晚最低3600元起，现在预定无晚指定航次，每房赠送4000元游轮消费金。母亲节带妈妈出海，毕业季就团跳岛，免办行李，一次玩两国，优惠直到4月底，立即搜寻探索新号。
1: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2: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3: 我是吴文芳，想跟妈妈说，母亲节快乐，辛苦啊，你是我的火金哥，我爱你哦。
4: 我是张清芳，想跟妈妈说，吃饭吃慢一点。
5: Blue Seeds 舒眠首选，敬业双效，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Karen CC 所带来的歌曲《我的错》，这是 FM 一零三零九南台湾之声。周末的周末炒翻天，连假第二天，大家还有一天好过。好啦，就是劳动节都过完了，对不对？劳动节都过完了，那要继续要过什么呢？过礼拜天。

陈景峰的歌声 My Place， 哎，他这次在 Coachella 有演出，我非常棒的一位歌手。接下来听到首歌来自 EJ 所带歌 Time After Time。

0: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 我是诺贝尔眼科张朝凯医师，提醒你，若每天紧盯着3C产品，很容易就会用眼过度，让眼睛提早进入老化，疾病也会陆续找上门哦。德国 LBB 裸视美，德国熟龄雷射视力矫正，术前可透过眼睛功能年龄评估来客制化眼龄参数，客制化老花雷射矫正，让你摆脱眼镜束缚。请上网搜寻诺贝尔眼科。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2: 优酷华语经典排行榜。
3: 本周第五名831，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4: 第四名陈以诺，后生人。
3: 第三名林夕子，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4: 第二名卢广仲， Lost You Twice。
3: 第一名周杰伦， I Do。
2: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优酷经典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万芳跟壮女们的 Everyday Sunday 之后，要继续听到是来自明先生的返古归真。要谢谢大家今天收听了，明天晚上7点到11点在 FM 10309南台湾之声摇摆星球，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去哪里？
1: 快点啦，海边打电话了啦，
2: 打电话，海边打电话。
3: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4: 我是蓝轩，我的睡眠哲学很简单，拥有一张适合我的好床，为一整天的疲惫充饱电。老 K 牌弹簧床为不同年龄层量身打造，无论是成长中的孩子、辛苦上班族，还是长辈的睡眠需求，一张好床是陪你365天安稳好眠的关键。好床垫值得你亲自体验，睡得好，每一天都更好。服务专线0800-321-086，老 K 牌弹簧床。
5: 我是林夕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元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 Lo-Fi Hi-Fi。

0: 在时间晚上十点整。
1: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2: 下次见哦。
3: 听力不好的阿公又开始愿意出门交朋友了。自从用了欧克辅听器，独创分离式辅听科技，能精准捕捉想听的声音，强化人声，降低噪音，音质清晰，还可以避免恼人的消叫音。终于找到让阿公愿意戴的辅听器了。欧克辅听器咨询专线0800-035-218。
1: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4: 人因梦想而伟大，梦想因人而实现。我是 Super 梦想家 Elvin， 汽车是一个梦想的开始。每周日上午11点，和我一起成为 Super 梦想家。
5: UFO Superstar。
6: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0: 接下来请收听光宇的夜光家族。
1: 其实我觉得布置一个温暖的家不用花很多的钱，给家人关心，陪他们说说话也不用花很多的时间，这一切只需要我们每天用心就可以了。

0: 欢迎你每天晚上在这个原地
1: 一起感恩、报效、疼惜、
0: 成长呢。现在我打开门，你就进来吧。哇！今天这位呢，笑蛋盟主要来上夜光家族。每次有他来呢，我们那个笑声呢就淫荡在那个啊，淫荡
2: 飘荡，
0: 笑声用飘荡吗？你看这明明就淫荡啊，
2: 飘的感觉
0: 没有哎、欸，这很淫很淫荡哎、欸，
2: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吗？这个标准的笑声，他应该去做那个就是助记啊自己的笑声。哎，这个真的是没有人跟你是一样的，
2: 开心嘛，人总是要开心嘛，能笑就尽量笑，不然怎么办呢？
0: 对啊，
2: 人日子这么苦。
0: 是啊，
2: 对啊，苦的事情太多了，
0: 就是，
2: 所以人活着一定要学会苦中作乐，
0: 这是全民大剧团存在的意义，
2: 存在的价值，
0: 帮助大家呢，就是苦中作乐，
2: 想办法苦中作乐，想办法在各种事情当中找到乐子，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0: 是，今天这位声音呢，声音辨识度再加笑声的那种辨识度，啊，
2: 笑声辨识度比较高。
0: 讲话声音不是跟笑声一样吗？
2: 不太一样，不一样，不太一样，因为笑有固定的节奏。
0: 哦，真的，啊，你们都还要去研究这样子啊？
2: 没有没有，就习惯。对，你仔细去听会听到说，哎，每个人笑声其实有他的习惯。
0: 哎，真的真的真的有这样的习惯。
2: 是，
0: 来，这位就是谢念祖团长。
3: 大家好，我是全民大剧团的谢团长，很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介绍今年我们要做的各项各个演出。
0: 来到贵宝地，
3: 对，希望没有别的，就是卖票。
0: 什么？只有卖票不介绍吗？不跟大家分享
2: 吗？先介绍才能够卖票，否则就是诈欺。
0: 对对对。来，谢念祖导演，刚刚我们一进来，我就说哦，你们那个全民大剧团应该算是全台湾最忙的一个剧团。他说还好了，我们只是名列前茅而已啦。
2: 那真是没办法。
0: 可是我觉得你们应该是哎。
2: 欸，我们其实在疫情
0: 你们自己都没有去统计。
2: 嗯，我们演出本来一向就比较多啦。
0: 对啊。
2: 然后在其实在疫情之前呢，我们的工作量还没那么大。
0: OK。
2: 对，因为你可能做某一出戏，那它票房比如说可以都到95%的话，那你就不用花那么多力气在演别的作品。
0: 对对对对
2: 对。对，我们演就是你做这一行也不图发财，好，你就图能够顺顺的过下去。那来演戏的演员很开心，在这边工作的员工有成就感，然后大家很快乐就继续往下走嘛，做创作。那但是现在疫情之后一直到现在，其实我们就必须用可能2倍的工作量，才能够达到以前让剧团能够持续维持收益平衡的状况，
0: 哦，真的吗？就是
2: 对，
0: 意思就是以劳力换取微薄的收入，
2: 对，
0: 就是打平我们，
2: 就是以打平为最高指导原则嘛，就让创作的东西可以持续下去。哦，所以我们在做一些作品的时候，其实就觉得它只要能够打平，然后剧团能够营运，然后就继续往下做。所以我们相对于在不管舞台服装各个设备上面，我们花钱基本上都是没有上限的啦。
0: 嗯，
2: 就是哎，觉得应该这样做。
0: 可是不是要打平吗？
2: 对啊，你就必须多加演。
0: 哦，我懂，
2: 就必须多加演。所以每一次的演出
0: 就忙嘛，
2: 都跟赌博一样。
0: 是，
2: 那疫情之后，那从某个角度讲也还蛮开心的啦，就每个月，应该说每半个月都有你的作品在演出。
0: 所以各位，我才说全民大剧团是台湾应该是目前为止最忙碌的剧团。他说我们只是名列前茅。
2: 哦，我想到有一个团比我们厉害。
0: 谁？
2: 明华园。明华园更惨。
0: 哦，什么叫更惨？他们更深入民间。
2: 哇，他们真是
3: 他们
0: 真的是走入到
2: 我们曾经以为我们还蛮厉害的，
0: 对不对？
2: 对，碰到明华园，哎呀，真是大巫见小巫啊！我们这比起他们，这差太多了，真开心有明华园。
0: 不是他们，因为他们地方所需，就像妈祖啊，那个地方所需。
2: 对啊，像他们上礼拜好像在台南那边，就是他们原本。97年前发源地在那边弄一个，好像要弄类似像地幕剧的一个剧场。
0: 对，
2: 那忙翻了，那真的是忙翻了。所以每次当我觉得很忙的时候，我就看到整个团队说：“大家来看看明华园，
0: 去看看。”
2: 就觉得我们
0: 不要再叫，卖个嗨啊，不要叫。
2: 对对对，就觉得我们还好。
0: 可是他们有一团、二团、三团，你们全民大剧团
2: 没有？他们光总团就这么忙。
0: 哦，
2: 戏剧总团就这么忙，他其实每一个团都非常忙，
0: 对，
2: 所以在外界在看的时候，其实就会觉得他们忙得一塌糊涂啊，的确也是忙得一塌糊涂啦，因为他们有好几个子团，但就单戏剧总团就已经非常忙了，就超越应该所有的剧团了。
0: 虽然你们没有子团，什么一团二团，可是因为你们同步要上演很多的戏嘛，也差不多了啦。
2: 我们生不出孩子啊！
0: 为什么？
2: 多哎呀，很难很难很难。
0: 你要成一个什么什么子团？
2: 你要成立一个子团很难很难，难度非常非常高，因为其实。就我们这个行业来讲，主要要么就是制作人，好的制作人、或者好的创作者。
0: 对，
2: 但其实这类的人真的都是很难得。
0: 对，
2: 那通常有些是才华洋溢，但是他就不见得能够在一个组织里面。
0: 嗯，
2: 因为在组织里面，就是像。就是
0: 上公务员上班，对
2: 不
0: 对？
2: 叫你上通告你就上通告，
0: 对对对，
2: 叫你排戏就排戏，
0: 对。
2: 然后这时候剧本该出来就出来，
0: 对。
2: 但是有些比较艺术性比较强的创作者而言，他需要有些时间，
0: 或者自己的生活的空间，
2: 对对对。但是你在一个创作团队当中，他就会把事情，你就会被推着往前走。那有些人会觉得哦很好啊，我就顺着这个剧团的 schedule 就往前走。但有些人是没办法的。有些人他就需要一些时间，那制作人更难得，要好的制作人能够在创作者跟你的各项预算当中，然后跟演员好跟或者投资方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哇，那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那我们也有在找，我们其实有一直在找，这5-6年来其实一直在找。找说有没有合适可以一起合作的年轻的创作者或者是制作人，
0: 嗯，
2: 进到我们团队里面，他不见得代表全民大剧团，那可以代表他自己喜欢的团队，那我们觉得可以一起工作，有相同理念的，尤其是特别是作品是可以被讨论的，那我觉得这还蛮重要，因为有些创作者对于自己的作品，
0: 我又不是五花肉，你们干嘛？
2: 对，他确定就确定了。
0: 对啊，
2: 他是不能够调整的。
0: 对，
2: 那我觉得这也很好，就你很清楚你自己的道路往前走。但是在一个合作的团队里面，就必须要有被调整的空间。对，包括我自己的作品，我自己作品跟我们剧团里面不管行销团队啊，或者是我们的行政总监，都还是有很多的拉扯。对，就导演没那么大。对，有时候他就跟你讲说这个预算上面是不行的，或者是这你是纯粹你直男开心而已，你确定你要这样子吗？所以你都必须听得进去。但当然如果说这一个创作者是很清楚自己要什么样的东西，那就往前走啊，我觉得也很棒啊。
0: 先念祖导演他也是团长，
2: 是
0: 他又是全民大剧团的好丢 game 弄精，就是他什么都要管。那因为你也是创作者，
2: 对，
0: 你也是指导戏，然后控管的也是制作人，就是你的身份呢，就可以在这个当中呢要切换很多面向，同时呢你也都要去满足他们，因为你既然带了这个团队，我又不是我被请的，我就专心做导演就好，我专心做创作就好，所以变成你的性格呢，你要非常适合。可是这还蛮全民大剧团的性格，
2: 是啊，
0: 就是全民大剧团呢，就是哪里有好戏就哪里去演，哪里有什么主题，那什么来源，就是你们就是反正就是尽可能的，所有想得到的方法，你们都要把一个好戏要弄上舞台，跟大家分享。那就变成就是我没有太高的那种自我性，就是你以观众或者现代时事的氛围，而不是说。 我就是为了创造一个高端的一个戏码，就是太典范这样子，就
2: 每个人好像都不太一样。
0: 对对对，
2: 那对我而言，就是你要给我一个限制，
0: 对，
2: 我比较好创作。当完全没有限制，说就是给你五亿，你高兴做什么做什么，哦，那我恐怕做不出来，我恐怕就是想办法把那个钱给啊跟你分了。我们就
0: 有五亿，请来找我。
2: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反而是在一些比较限制的条件当中，譬如说，我们这次演出的《你好，我是接替员》，它是原本是一本书，你要在这一本书的精神当中，去改编成一个音乐去呈现在舞台上面，它就有一个限制，你不能够天马行空。
0: 天哪，原来你很犯贱的，你就是要有绑手绑脚，然后给你有一个框架，然后怎么，你反而在这其中可以长出自己的一个模样。
2: 对，
0: 然后反而是在大自然，这天地广阔，什么就给你这一堆钱，我不知道怎么做。
2: 对，反而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我们的
0: 天哪，你
2: 我们的环境哦，可能
0: 因为苦过来的，
2: 就是苦过来的。
0: 对，我懂，我懂。
2: 所以如果说有一些年轻的创作者，他们可以天马行空，那对我也觉得哇，好棒哦！你完全就是没有，就是也没穷过。好，
0: 那我这样要不要说，这样说就是，其实那样的创作还蛮，那样子的天马行空，它可以有自己自我创作，很好，可是自我性很强，可是你是服务性，就是说给你任务，给你一个限制，一个题目，给你一个什么，你只要有方向，你就有办法把它生出来，哪怕它多困难。
2: 我比较擅长说在一个比较小的框架当中去钻，去想办法钻，想办法找。去每一个故事它都有它的精神，它可能有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你可以一直往下挖。我不擅长那种整个一大片的开采，那个我没办法。就哦，你告诉我，哎，对不起啊，就是这十公尺平方，你想办法去把宝物挖出来啊，这种我觉得比较容易。
0: 哇，我觉得你很全民哎，就是你知道，就是很多人的人生，他们在打拼事业，人生几乎也都是这样子啊。
2: 是啊，
0: 我们都是在有限制、有规范，然后同时也没那么纯粹的那种环境让我们去发挥自己，没有，我们就在夹缝中生存。我们要怎么想办法？哎，这个很符合全民大剧团的精神呢。
2: 是啊，有些创作就大家。大部分看到都是最后的成品嘛，
0: 对
2: 对，但其实在创作过程当中其实是经过很多的筛选，很多的判断，很多的选择，然后很多的取舍之后才呈现在观众面前。其实可以天马行空啦，但99%的天跟马都被收走了。
0: 说的蛮好的，蛮具体的，蛮好的。可是你在那个有限的那种，比如说假设好像被关的一个天空，那只有仔仔，但是你却可以在那边短短的画布里面，你还是可以天马行空，只不过我的天就这么小，你还是发挥了你的创意。
2: 人家不是有在那种米刻吗？就在米上面刻字，
0: 对，
2: 就一个小小的嘛。
0: 对。

0: 最重要的。
1: 这个是全民大剧团。然后原来我这么佩服你们，原来你们背后有这么忍辱负重，然后就是前进到。
0: 我绝对不会讲忍辱负重，我讲忍辱负重我就做不下去了。
1: 哦，也是，
0: 就开心啊，人生本来就这样，一定有限制嘛。
1: 所以 OK， 这个就是。你就像一般的民众，就我们真实生活啊，我们又不能畅所欲言，或者说不可以畅所欲言了、啊，但是总是
0: 不能被老板知道。
1: 没有错，没有错。来，谢念祖导演呢，今天带了一些讯息呢，好东西要跟大家分享，这是台湾最忙碌、数一数二，好不好？明华园数一嘛，那你们数二嘛？
0: 好，
1: 数一数二最忙碌的剧团呢，全民大剧团呢，在今年呢，等到后半年，就是五月之后呢，哎呀，一路非常精彩。但是我看五月七月都已经这么多就要忙了。
0: 其实好多事情、啊、
1: 他居然还可以带给我，就说十月，我说十月你现在就来，现在我们还会再见面，你干嘛现在就要来讲呢？他说啊，顺便嘛，
0: 顺便我顺便可以讲好多不止啊，网络上面查一下我们还有哪些演出。
1: 来吧，先说你最近的。
0: 最近啊，就是这个礼拜，这个礼拜我们要去台南。
1: 这么快啊？
0: 对，我们要去台南演你好我是接体员。
1: 是，
0: 那我们这是我们第三轮的演出。
1: 是，
0: 然后我们的卡司非常非常的好，
1: 来介绍一下
0: 我们的饰演男主角大师兄
1: 是
0: 林俊逸，
1: 林俊逸
0: 对，然后方佑欣是饰演阴阳眼的大体化妆师
1: 是，
0: 然后黄家千是饰演林俊逸那个大师兄的
1: 哎呦
0: 妈妈
1: 哎呦我的天哪，
0: 然后高慧君罗美
1: 玲，高慧君也来了，罗美玲凯尔
0: 对，然后少奇林斌纳奇刘璞
1: 是
0: 安晴对。有这些人
1: 哇，
0: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强、這
1: 個、对，这些都是超级强的。而且你们最棒的是现场乐队、
0: 啊、没有这台北场才现场、
1: 哦、台北场
0: 才有、
1: 哦、台北场
0: 去中南部、哦、sorry 我们现在还在努力啦，
1: 在努力当中，
0: 對對對，只会去一支唢呐而已啦，还是有点现场感，
1: 唢呐蛮强的啦，
0: 是因为
1: 一吹出来那个音，
0: 这出戏齁我们找我们的音乐作曲老师是阿奇老师、嗯、
1: 是，
0: 对，他是一个很有趣很有趣的
1: 是
0: 作曲老师，然后他会玩很多乐器，发明很多乐器，很有趣，所以当初很幸运能够跟他合作，然后他给我们的音乐第一声出来就是唢呐的声音，
1: 哦呦，
0: 我说哇，我从来没有听过音乐剧的第一个声音是唢呐，就觉得很过瘾，
1: 是，
0: 然后所以他里面我记得他那时候给我一个他心目中这出戏的旋律，我一听我说哇，这好像那种在欧洲古堡里面的精灵在那边跑来跑去、
1: 嗯、
0: 然后是用唢呐的声音、
1: 嗯、
0: 我就觉得哎、欸，好好玩，然后又有手风琴、嗯、那我觉得透过阿基老师的旋律，然后加上张大春老师的歌词，
1: 嗯，
0: 对，所以这个作品我们前两轮演出的效果都非常非常
1: 超强，看过，然后现在时隔四年了，接体员又再度出现了、
0: 嗯、
1: 重出江湖，现在
0: 我们上礼拜
1: 嗯
0: 才在新竹演完，
1: 是，
0: 对，然后演出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
1: 是，
0: 然后这一批这我们部分演员换新的嘛，
1: 是，
0: 然后这一批新进来的演员又让这一个作品我就又有不一样的层次展现，
1: 新的生命，
0: 对，特别是俊逸，
1: 嗯，
0: 哇，他真的是很能唱，
1: 嗯，
0: 然后以及其实那时候在接这个作品的时候他自己也讲，他说当初对他而言啊、
1: 嗯、
0: 像这种音乐剧对他而言就来者不拒，只要时间 OK 就好，
1: 嗯哼嗯
0: 哼，对，他那时候接了，因为他之前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时间卡到没有看过这出戏，
1: 嗯哼，
0: 对，当然看剧本他就有点傻眼，
1: 嗯哼，
0: 因为这出戏里面呢的大师兄其实
1: 是
0: 他会这是真实的作者把自己的过以前在殡仪馆工作的过程写成一本书、嗯、叫你好我是接体员，

终于解锁。2026全球乐坛希望，葛莱美奖肯定，空降全球数位榜单收听冠军，追梦少女奥利维亚最新单曲 Drop Dead。

0: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1: 好啊好啊，五月十二前买指定商品，优惠九折，最高省一万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0: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2: 爱机会30，点亮每一颗珍珠。教育是花东偏乡孩童摆脱贫穷的关键。30年来，爱机会透过小珍珠助学计划，在花东地区帮助家庭遭遇困境但潜力十足的孩子，透过长期陪伴与课业辅导，帮助他们走在梦想的大道上。邀请您支持爱机会小珍珠助学计划，请上爱机会官网。
3: 我是 Ella 陈嘉桦。

0: 那全民大剧团呢，被我就是封为是最忙碌的台湾的剧团，他说数一数二啦，就是明华园地他们是数二。那最近呢，他们真的是超忙碌了。这个礼拜呢，即将要在哪里演出？台南文化中心
1: 演艺厅
0: 要演出呢。我是你好，我是接体员。那这出这个戏呢，我也曾经访问过范逸臣，然后后来去看他的这个演出。那这个剧因为剧本太强了，太感人，太好笑，然后是黑色幽默喜剧，但是最后的那个感人程度呢，也蛮深刻的。可是刚刚呢，我们的那个谢念祖导演说，这次换了林俊逸来演，他就说哇，新主场刚演过，大家哭爆了，是因为林俊逸他自己生命中有一个坎，正好跟这个剧呢就完全贴合，所以他在排戏啊，然后演出的时候，是他觉得自己我是唱将呢，我是连哭我都有办法唱，结果没有想到他演着，他是真情流露到
1: 让崩溃，
0: 就崩溃了。你说一下俊逸的，
1: 因为那时候其实因为这出戏是复排嘛，
0: 对，
1: 复排其实超过一半以上的演员是演出过的，
0: 对，
1: 而且演出应该有二十几场吧，
0: 对啊，
1: 对，所以他们是相对来讲是比较熟练，所以他们排戏的时候他们都是松松的排，很轻松，对，然后那一次是
0: 俊逸来了，
1: 俊逸第一次走到戏的最后，就是大师兄的那个角色要跟父亲见面，就是要对话啦，要对话的时候，忽然之间他就唱不下去了，所有人都愣住了，想说，这俊逸不是这个样，俊逸是号称是连哭都能够把曲子漂亮的唱完，而且是漂亮的唱完的人，怎么会卡住了？对，大家就忽然间就整个都紧绷起来，整个排练场都整个紧绷起来，然后到第二段要直接对话的时候，是整个大崩溃，他是完全唱不下去。那我相信这个角色跟他生命当中的某些遗憾，就有一些连结。所以当演员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他就会一次又一次，他就跟我讲说：“当然没关系，不好意思，我今天在排练场有点失态。”我说：“不会不会，我们排练本来就是这样子，只是你要小心的使用你的情感。”好，毕竟演出跟真实的人生还是不一样。当然你可以借一些自己的生命的经历，但是你要小心的使用。然后他就一次一次的去感受到，人家都是说怕哭不出来，他是怕哭太多。对，反而他是一直在想办法克制。所以我们在新主场的时候是刚开始是有点担心他的情绪的控制。对，但他我们在新竹是演了五场，然后他是演得非常非常的好。但是他演完之后是整个人，第一个说要是演晚上场的话，他晚上是睡不着觉。对，演完他一定要去放松一下，对，吃个宵夜啊，然后跟大家讲讲话才有办法睡。对，然后但是他又累得要死。对，因为那个整个情感的投入
0: 强度太强了，
1: 那个是太强了。但就变成说我们人生当中总有可能有些人有些经历是说某些伤心，有些某些难过让你哭到最后整个人瘫软掉。他那个角色在舞台上面几乎就是那个样子。所以因为他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尾巴的戏我也做了一些让其他的演员做一些调整。因为我们之前前一版是范逸臣小范来唱，他也是唱得非常好，表演得非常好，但是两个人诠释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所以当俊逸这样弄的时候，我们马上说哎，不好意思，后面的整个队形演员进来的方式都不能一样。因为他最后的那个整个打出去的情感的那个宣泄是非常满的。那小范的表演是比较保守的，是 hold 住的。那俊逸是整个撒出去，非常非常过瘾。所以这一次我们是全省的巡回，我们之后还会这礼拜去完台南之后会去高雄、台中，最后再回台北。
0: 7月18号在高雄卫武营，对不对？礼拜六，
1: 对。
0: 然后呢，8月14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然后台北呢是要到9月25、26、27
1: 对
0: 回来演出，
1: 是
0: 五场，
1: 是
0: 对不对？所以各位呢，上全民大剧团。 的网页，你们就可以看到呢这个购票的讯息。
1: 对，
0: 对，要透过
1: OpenTix
0: 两厅院，
1: 两厅院售票，
0: 售票。
1: 嗯，
0: 好，因为这一出剧是网路，
1: 嗯，
0: 就是非常红的小说，
1: 是
0: 大师兄。然后他同时呢，以自己过去，他身为一个在殡仪馆工作，
1: 嗯，
0: 然后他自己的人生体会经历，然后甚至是他当然里面有真实，然后也有他自己的看法，
1: 对，
0: 就是融进去，就是让大家看他不只是一个笑剧而已，
1: 是因为
0: 他变得好深刻的人生体会。
1: 他有些笑话你回过来想都还是觉得有点悲伤，
0: 嗯，
1: 对。那因为每个生死对我们一般人而言都是不得了的大事，
0: 嗯，
1: 但对他也是日常，
0: 是，
1: 他就常常看到，真的看的过程当中，
0: 是，
1: 然后他有些想法，哎，我这个礼拜刚过的这个礼拜天啊，礼拜六，
0: 嗯，
1: 我才跟大师兄去台南有一个在一个书店里面有
0: 座谈，你说原创作者吗？
1: 对对对对，
0: 哦，
1: 原创作者大师兄，
0: okay。
1: 那我从来我看过很多，我也跟他一起上过节目，那我也看过很多他的访谈，但我没有听过他的演讲。
0: 对，
1: 对，我就跟他一起去演讲嘛，我本来想说两个人一起讲嘛，但后来他讲的太好了，我就当主持人就好了，
0: 嗯，
1: 我就听他讲，哇，他讲的真的非常非常精彩。
0: 嗯，
1: 然后他以前是一个很木讷的人，
0: 嗯，
1: 但是他那已经是讲，因为他应该讲上千场了，
0: 嗯，
1: 对，所以他的故事的精准度，然后甚至他会塞一些笑梗在里面，我说哇，好厉害哦，
0: 哇！
1: 然后我说他的演讲好像就好像我们的音乐剧一样，就有些地方让你很感动，有些让你很伤心，有些让你觉得很好笑，
0: 是，
1: 对，非常非常有趣。我觉得他是一个真的非常有趣的人，他已经出了四本书了。现在写准备写第五本，
0: 那你觉得他的幽默还会塞笑话梗，还会那个，就是这样子，搞不好他真的也蛮适合在舞台上面哦。
1: 哎，不太容易啊，
0: 不太容易，
1: 对，因为
0: 还是不一样。
1: 对，因为我跟他一起去上节目的时候，对于那个丢接，就是我说话你回答这个东西，嗯，他反而不擅长。他就擅长说他自己
0: 已经
1: 一路往下走，
0: 一路往下。
1: 而且他说他，
0: 我懂，
1: 他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办法正视别人。他说我都会看你们的上方。他说因为我有阴阳眼，他说开玩笑的，对对。像这个呢，他就自己塞好的梗，
0: 对
1: 对，他每次都会这样讲，我就觉得哦，好好笑哦，
0: 对，
1: 很有趣，因为他又很老实的样子，
0: 是，
1: 对，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玩。
0: 你看看，你都会认识这些人，或者找到这些可以合作有趣的，这个是全民大剧团呢会一直维持到这么忙。你当然虔诚说，哎呀，我们要做更多苦力啊，才有办法打平啊，要不然现在投资那么大啊，
1: 是，
0: 但当然这一部分是现实。可是你们会这么忙碌，还有一些原因，就是那一定要有观众这么多人啊，你演那么多场没有观众来，那怎么会有呢？那会有观众呢，就是你要有心意，然后要有情感粘着度，同时还要品牌的忠诚度，
1: 是，
0: 就是你各种都要有。那问题是，如果你看个几次，要看个几年，也许人都会可能会疲态啦，
1: 嗯，
0: 老，就是大概就是很
1: 换口味，
0: 对啊，要不然就是你并没有那么热衷了，可是你们还一直维持呢，都有心血，
1: 嗯，
0: 那这个心血呢，对，不只是原创的，然后甚至是各种异类的结合，所以像你跟明华的合作啦，然后就各种你们都想尽各种方法可以做合作，这个是让你们保持呢就是很多，就雷达都一直要打开，还是说你身边有很多奇人异事，他们就发现，哎，今天我跟你讲，这个可以用，这个可以，那我们玻璃孔啊，你锤衣啊什么的，就是类似你身边有很多人
1: 帮忙，能够认识一些有趣的人很好啊。那如果有趣的人愿意跟你合作，
0: 对，
1: 然后让他把他们的故事放在舞台上面，那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荣幸嘛。那我们一定尽全力让对方的故事能够很好的被呈现在舞台上面。
0: 那像你好，我是接替员，这是你们自己主动去找他？
1: 对。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要做，我们前一个作品其实要做跟善终权有关的，那我们就收集很多的书，就开始看很多书，无意间看到这本书，那制作人就赶快把书给我，他说哇，这本书跟我太合了，叫我一定要看。我一看，我说哇，这太好笑了，太有趣了，就马上那时候是透过张大春老师的 关系就是请大春老师约他上节目，嗯，那我们就在门口等他，嗯，一出来就跟他说，哎，我们想把它改成音乐剧，他同不同意把我们授权给我们，让我们来演出，嗯，他就说哦好啊，他就一口答应，他也没有说什么，嗯，他说他能够出书他就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的，嗯，然后书还能够变成舞台剧他觉得更棒，嗯，同时他今年这个你好我是接体员影集应该也会出哦，对对对，已经拍
0: 成电视剧影集，
1: 对对 对, 对，
0: 在哪里播出
1: 还不知道，
0: 还不知道，
1: 还不知
0: 道，但是你知道已经拍了，
1: 已经拍完了，杀青好久了，
0: 谁演大师兄，
1: 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
0: 哦OK， 是他告诉你的吗？
1: 因为那个导演我认识，立书导演我认识。
0: 哦，对 ，OK， 所以细节不知道，
1: 对，
0: 但是知道他已经拍成了，
1: 对，表示他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嘛，所以大家都一看到就会觉得，哎，希望来试试。
0: 但是你们先把它剧场化，
1: 对对对对，我们动作比较快了，
0: 所以这个就是你们的触角要够深，嗯，够广。对不对？然后去接触面，同时你们的包容性要够强，就是你看到什么，你都会觉得有趣，而不会说这个跟我们这个格调够适合我们，你知道有一些
1: 要这样子，我们也真的看得跟我们不合的很多，要因为介绍给别人啊，因为每个人的风格不太
0: 一样，
1: 一样
0: 对, 对, 对,
1: 对，所以你叫我做一个纯浪漫爱情的，我可能就没办法。
0: 哦，
1: 对，我没办法谈恋爱。
0: 对，你长这样真的，
1: 不是长相无关，就是
0: 不
1: 是，就有时候会觉得，
0: 你这长相，长相就是已经有老婆的，
1: 不是
0: 然后
1: 跟老婆没
0: 有关
1: 系，我从以前一直到现在都这样。我唯一有做过一个纯爱情的，就是做那个疯狂偶像剧。
0: 哦，对，
1: 但那时候是因为有我们的监制是苏丽妹，
0: 是
1: 苏姐，对，因为她是专门做偶像剧的，
0: 哦，
1: 她指导我。他负责爱情，我负责喜剧。
0: OK，
1: 对，所以就 OK。但是就纯喜剧不纯爱情的，对我就是哇，那是为难。
0: 除非
1: 他们真的那个很棒的演员可以把那个爱情演得很好，
0: 对，
1: 我就觉得嗯，我会尴尬。
0: 真的，来来来来，你看我们就边聊的过程当中，知道每出剧要上档的时间，然后它的内容，然后它背后的故事，同时也顺便知道呢，全民大剧团呢在这一段时间，然后这个打拼的过程，他们是怎么样，是一直。不是苟延残喘，一直是怎么样？
1: 一直苟延残喘没关系，
0: 啊，怎么样呢？可以就是一路活到现在，
1: 且战且走，以战养战，都这样子。
0: 可是你们一定有你们的长处，然后有自己的敏锐度，嗯。好，那西施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合作？甚至是这是你们自己主动开发，一定要把四大美女都演出来。
1: 对，这是情人梗里出西施，是我们全民大剧团四大美人的第一个作品。
0: 对
1: 对，那他演了哇四轮还五轮了。
0: 对
1: 对，然后
0: 每一次都欲罢不能，哎，大家就看，就是他已经变成是你们经典的代表。
1: 那这一出戏也就是骂政府最多的一出戏。简单讲呢，跟还。不知道这个故事的听众朋友讲说，
0: 是
1: 人家都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0: 我们
1: 是
0: 情人梗里出西施。
1: 那梗就是目部眼睛的目改成一个
0: 口
1: 梗，
0: 嗯，
1: 对，然后就是捧梗逗梗，就是相声里面说笑话的意思，
0: 对，
1: 就讲说情人
0: 梗里出西施。
1: 用情人西施来讲一个笑话，
0: 是
1: 那相传范蠡带着西施去给吴王夫差，这段路其实很近，但有一段野史里面说他走了三年，途中还生了一个孩子。
0: 是，
1: 那我们就想说，哎，送进去的应该不是西施。
0: 那是谁先把这个野史这样子想说一定要来演这个？
1: 张大春老师。
0: 张大春老师。
1: 对，
0: 那我们你们是聘任他去开发？
1: 没有，他就会大春老师常常会讲故事给我们听。
0: 哦，然后说着说着，哎，这个好，这个好。
1: 我说，哎，这个还蛮白痴。我们说，那送进去应该不是西施嘛？因为怀孕了，生了小孩子，身材会变啦，啊。哦，其实美女也不太一样。我们说，那进去的是谁呢？那编剧就是我，我就自己给自己找麻烦。那就送东施进去好了。
0: 哦，
1: 那送东施进去，为什么吴王夫差没有发现呢？因为吴王夫差瞎了，因为人位高权重久了，眼睛就会瞎掉。
0: 哦，
1: 所以就因为这一点。谁执政我们就骂谁，这是我们本团开始确认不会受到政府补助的第一出戏。
0: 所以你看看，就是天生犯贱来的，
1: 真没办法，就你忍不住嘛，你还是觉得这些当官的 掌大权的，
0: 是
1: 就闹出一些笑话，总是应该让我们平民老百姓乐一乐嘛。
0: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每次演出都会嘲笑一下当政者。
0: 当政者，
1: 对对。
0: 来来，这出剧呢，一样，就是我看的时候，我还是要跟大家推荐，而且。哇，都好会演哦！那个孙翠凤
1: 是
0: 在这出剧里面
1: 饰演瞎掉眼睛的吴王夫差。
0: 吴王夫差，然后呢，王传一
1: 饰演越王勾践。
0: 两个人呢，哎，他们完全不一样的戏感。然后呢，我记得上一次我看完之后，他们还就是演出完呢，你们还就开直播，
1: 是
0: 我笑死我了。
1: 是，
0: 那是直播的时候，
1: 我觉得好玩，因为有些听众。包括演员啦，演完就想再讲一点话才好入睡，情绪宣泄一下。那我觉得对某些观众而言也是如此，所以我说有一次我们就在这一出戏，我们那时候好像几乎都有开直播，
0: 是
1: 对让大家能够跟
0: 哦好好笑
1: 演员有些互动。
0: 哦好好
1: 哦、那传一其实我们跟他合作还蛮算是真的有点惊讶，是我们觉得他应该能唱，但没想到他这么能唱，
0: 这么能唱，
1: 对
0: 对，
1: 他真的是很能唱的男一哦，
0: 是是是是，
1: 非常能唱，所以。他跟孙老师两个搭起来，就一个吴国，一个越国，
0: 是
1: 是还蛮搭的。然后刚刚好一边就是讲台语，然后唱歌仔戏，以歌仔戏为主。
0: 啊、
1: 然后传一的越国这边呢，就是以音乐剧为主，然后讲国语。
0: 对
1: 对，所以还蛮好的。
0: 那个范建不是范蠡呢，就是林俊逸。
1: 俊逸
0: 哦，我的天哪！哎，我上次看也是这样子的那个、啊、
1: 组合，我们这组合是一样。
0: 啊、
1: 对对，
0: 卓文萱就是西施，
1: 是。
0: 然后呢，陈昭
1: 廷是东施，
0: 东施
1: 然后少奇是南施，
0: 少奇是南
1: 施，然后大文是北施。
0: 哦，笑死我了，真的是大文是北施。
1: 对，还有明宇。
0: 对，明宇，
1: 明宇
0: 伍子胥，
1: 伍子胥，哇，他真的是好厉害啊！
0: 对啊，
1: 他每次唱都有掌声，
0: 后
1: 面的演员都很生气。
2: 何其光，同其尘，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每一个渺小的生命都在载浮载沉。最低谷的时刻，一道微小的光，便足以成为救赎的起点。请听。刘恩君，和光同尘。

0: 如果时间可以停留，你会希望停在哪一刻？
1: 当然是最美的枫红时节。随着极光旅游的脚步走进日本北海道，被满山枫红包围的壮阔景色，在东北奥入濑溪流感受如诗绽放的红叶之美。
0: 早鸟预定即刻收藏日本美若仙境的枫红地图，
1: 在最美的地方停留最久，极光旅游。
2: 您有老屋想翻新吗？还是开心交屋却不敢装潢，很怕付了八成款项还像废墟？狮虎来了 App 提供装修三期支付方案，签约只需付三成定金，七成尾款，验收满意再付款。立即下载狮虎来了 APP， 马上动工。
3: 我是陈世安。

0: 来来来来来，你看看，一说到呢，情人梗里出西施这个啊，我们全民大剧团的代表作啊，
1: 嗯，
0: 哦，那就马上呢，就是吹个转播啊，就是说笑，就是太轻松自在了。因为这出戏大家去看，只要有看过，你永远都会印象深刻。
1: 嗯，
0: 而且，哎，你们不是才去年才演过吗？
1: 对啊。
0: 然后今年又来，你看，可见大家的需求有多强、
1: 啊。因为我们整个舞台、音乐，然后还有部分服装，整个都重做。你演一轮成本是没办法回来，
0: 是没办法 cover， 对不对？
1: 所以一定要演第二轮。
0: 哦，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1: 是
0: 这个就是一定你要知道这个成本要怎么去。
1: 也确定他的上次演出的口碑很好，
0: 对，然后大家的
1: 就往下走
0: 热烈。
1: 那我们7月25、26在。高雄国家卫武营的歌剧院，
0: 是，
1: 然后8月29、30在台中的中山堂，
0: 嗯 ，OpenTix 两厅院，
1: 但重磅消重磅消息，我刚说重磅消息，
0: 重磅，
1: 是啊，
0: 你看我们
1: 预计5月16号会在基隆文化中心演出，
0: 卖票了没？
1: 还没有。
0: 刚刚前面讲的7月、8月都开始卖票了，
1: 对对，因为这个是
0: 5月
1: 最近才定下来的，
0: 哦，
1: 最近才定下来的。
0: 那就问题只剩3个礼拜，这很紧张哎。
1: 那就试试看喽，我们也没做过这样的事情啊。
0: 天哪，你们是艺高人胆大，
1: 胆大而已，
0: 只是胆大，愿意接这样的事。
1: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去过基隆，
0: 哦，
1: 从来没有去过基隆演出。所以我们这就特别请孙老师，那基隆
0: 情商开5月16，
1: 基隆政府这边，基隆市政府这边，释出一个档期，那问我们愿不愿意。那孙老师敲出确定的时间，
0: 确定 OK。
1: 对，我们现在就要跑一个行政流程，等于确定，我们可以马上开始开卖。
0: 你说马上，现在只剩3个月，你要马上是不是？
1: 三个礼拜
0: 啊，对啊，
1: 那就拼拼看吧，能怎么办呢？
0: 结果那个行政流程呢，
1: 还在走。
0: 还有2个礼拜才会到，
1: 不会，剩一个礼拜，那我真的是会想死，对不对？因为孙老师他们好像也有一段时间没去基隆演出
0: 哦，顺便，
1: 所以就想说，哎，我们没去过，那他们很久没去了，我们想说那就试试看，
0: 嗯，
1: 拼一下，就试试看喽，也不知道会怎么样，我们也没这样做过，
0: 是是是，
1: 对，但是反正是你看我们团就这样。反正有演出的机会，我们就想办法去。我们
0: 你知道，这可能有一些团说，哦，这个我们没办法接，没办法，没办法做。
1: 所以我们多惨了，我们现在在演员都敲定了，敲工作人员
0: 哦，
1: 因为现在工作人员很难找。
0: 是，
1: 然后那个档期几乎各个大剧团在各个地方都有演出。
0: 哦天
1: 哪，我们工作人员几乎就是同一批人，大家人
0: 来人去。你的意思是要抢的吗？
1: 对。对，我们今天才刚刚才确认说，好，我们的舞台组到齐了，灯光组还没到齐。
0: 你们心脏都好大颗、哦，这是全民大剧团，你看看你们可以随机应变到这样的程度。
1: 对，我们就是前提就是说，因为像我跟我们行政总监，我们都是科班出来的，
0: 对，
1: 我们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做每一样工作，我们都可以做。
0: 对，
1: 就万一真的没有了，
0: 那我们就顶替。对，
1: 就我们上啊，就最糟最糟，也不是说最糟啦，也不见得是最糟啦，
0: 对对对，
1: 相信这么多年熬下来，应该还是有一定的记忆，
0: 能力、啊、
1: 对对对，能力在。
0: 艺高人胆大，
1: 胆大而已啦。反正你就试试看，没有做过嘛，就试试看，那评估一下，哎，觉得好像这个万一有什么闪失的话，就票房不好或怎么样，剧团还可以承担。那至少我们去过基隆啦、啊。对啊，至少今年多一个目标说、哦、我们达成去基隆的目标啊，但还有很多乡镇我们还是没去过啦。
0: 其实你们还蛮豁达的，有时候你决定一些事情就是看一个感觉跟你们大的方向，那细节你们就不探究，甚至是你们早就有心理准
1: 备。我们的行政总监会探究，是我不探究，我只说确定不会因为这出戏这一档、啊、
0: 会倒吗？
1: 垮掉而倒掉吗？他说不会，好 OK， 那我们就去吧。
0: 可是你每一次剧都是这样子去说，那就垮了吗？
1: 不是，他们有他们行政上面的评估
0: 哦，
1: 对，他们会告诉我说，
0: 你说其他的都按照 schedule， 只有这个哦，好，可以，那可以
1: 就赌一把嘛。
0: 对，
1: 那我另外至少我卫武营 七月的卫武营，八月的台中中山堂，都确定是稳稳的在那边啊。那这个就当是一个试水温。
0: 所以你看看，这个就是全民大剧团的精神，这真的是
1: 胆大而已、啊，
0: 艺高人胆大。那不，这一定是艺高人胆大。再来呢，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一下。
1: 哎呀，我们今天忘了带我们的主题曲来放一下。
0: 哎呀，没关系的，主题曲要到现场去听。来来来，说一下吧。
1: 好，这个在哪里跌倒，在哪里来躺一下呢？创作的缘由呢，就是去年、前年、大前年，
0: 是
1: 我的视网膜剥离，
0: 是
1: 左眼视网膜剥离，而且剥离两次，
0: 是。
1: 然后住院期间，对人生有一些感悟。
0: 玻璃心啊
1: 完全玻璃
0: 真的
1: 真的完全玻璃，然后不知道人可以这么脆弱，
0: 是，
1: 以及真的觉得人有时候必须要缓一下，
0: 是，
1: 喘一下，
0: 是，
1: 其实并不是不好，对，反而对你是有好处的。
0: 嗯嗯嗯，
1: 对，那这个戏我们已经开始在排了，
0: 是，
1: 然后主要的演员有朱德刚，
0: 是，
1: 屈中恒，
0: 是，
1: 涂善存，吕少奇，
0: 是，
1: 玉竹卢芳，
0: 哦，
1: 六个演员，然后而且是在一个比较亲密的剧场，水源剧场演出。
0: 哦，我要跟大家推荐这个，这水源剧场在演出的时候呢，因为跟演员太亲近，他们在走位的时候在你面前，你就算要跟他 give me five 也可以，只是不可能，你他走过你还要 give me five， high five 什么，人家会你会被揍啊，被那个，但是他就是亲近到这种程度，
1: 非常非常近，
0: 所以大家在看的时候有一种身历其境的感觉。
1: 那这个作品我们是预计之后会转到大剧场，
0: 是
1: 等于说在大剧场之前，我们先在一个小剧场有一点试演的概念，
0: 牛刀小试一下，
1: 对，有点实验的概念。但是我们找的这个，比如像朱德刚老师、
0: 或者
1: 屈中恒啊，这
0: 他们
1: 善存是第一次演舞台剧，
0: 是。
1: 那他是因为之前看了我们的同学会同学，
0: 嗯，
1: 非常非常喜欢，
0: 是，
1: 所以终于有一出戏是还蛮适合他的、
0: oh,
1: 对，你到时候来看你就知道为什么蛮适合他的
0: okay, okay.
1: 所以他就参加。那然后朱德刚老师是我们以前就合作过，那屈哥屈中恒屈哥是他会接这个作品，主要原因是他从来没有演过小剧场，
0: 嗯嗯嗯，
1: 他一出道就是演大剧场，
0: 是，
1: 就不管跟表坊啊、果陀都是大剧场。
0: 嗯，
1: 所以他说，听人家讲说那个小剧场那个感觉是很靠近的，很 close 的，不知道是什么感觉，所以他说，哦，好，我来试试看。
0: 嗯，
1: 对，所以他就来参加这个演这个制作，然后这个制作很狂想，然后所有的事情都在病房里面发生。
0: 嗯，
1: 他们三个代表不同年龄的人面对、嗯。自己住院的一些状况，就人必须停下来的时候、嗯、怎么样去面对这件事情。
0: 嗯嗯嗯、
1: 然后还蛮欢乐，当然也是有些悲伤。
0: 来这个是我们谢念祖导演他自己曾经经历过的心路历程。
1: 嗯，
0: 在那段就是现在当然就可以轻松这样说，但是你说那段时间就没来由的恐慌，
1: 吓死了，
0: 然后难过，然后到那种就觉得整个世界要崩塌，然后没想到他这么开朗的一个人，他大概也没有预想到说我的世界居然会有一天是这个状况，
1: 真没有想过。所以其实我在排戏的过程当中，我自己有时候还会吓一跳，就觉得啊，我当时真的是这个样子，好可怕、怎么会这样子？但当你走出来之后，我会想要分享的原因是说、我们人生当中总会有遇到某些低谷，
0: 是，
1: 对，但是你只要有一个，有时候真的让自己躺一下，缓一下，再回过来看某些事情，其实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其实事情都可以走过去，只是走的方法不是按照你的方式，但其实都走得过来。
0: 你看全民大剧团已经给大家另外一个很励志的话语 slogan， 就是在哪里跌倒就在那里躺一下。这个
1: 我今天才跟我们的行销讲，行销团队讲说，我说我忽然想到一个点，就是因为我上礼拜在新竹演出的时候，我有个观众有个需要的，我帮他换一张票，好，我结果不小心呢就踩空了一个阶梯，那依照我过去，我过去很喜欢运动嘛，
0: 对啊，
1: 就那踩空我就知道我身体要倒下来了，
0: 嗯，
1: 对，但是我完全没有办法， 我的肌肉没办法支撑它，它就很缓慢、很缓慢的四脚朝天躺下去。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就知道你完全没有办法，就肌肉就是没有运动，那真是没有办法，就躺下来了。我就觉得，我觉得我应该在任何一个可能会跌倒的地方就躺一下，然后把自己的 DM 放在身上拍一张照片，
0: 然后这作为宣传。所以这就是跌倒本人，跌倒哥本人就是这样子。
1: 叫演员每个人说你在哪边跌倒，麻烦你在那边躺一下，然后
0: 拍一下这样子，
1: 拍一张
0: 是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梗也蛮好的。
1: 对啊，我后来觉得。对，人总有不小心跌倒的时候，或者撑不住跌倒的时候，就觉得我们这出戏应该找那种做重训的来做异业合作。
0: 哦，你是说做重训的人？
1: 对啊，做重训的那种教练啊，或者健身房啊。
0: 哦，
1: 如果有听到有异业愿意来跟我们合作，那我们可以异业合作。另外呢，我们决定今天正式对外宣布，此前还没有跟大家。讲过
0: 怎么样？
1: 目前也没有卖票，
0: 也没卖票啊。那你来干嘛？
1: 不是不是，这已经卖票了。
0: 对，
1: 但我们要卖个特别座
0: 哦，
1: 躺着看。我要卖躺座，
0: 有这种票吗？
1: 目前还没有，目前还没有。我们还在跟
0: 在规划，在想
1: 跟水源讲。我说我要放两张床在观众席，让两个观众可以躺着看，
0: 躺着看一下。
1: 对，
0: 真的假的？那应该蛮贵的。
1: 我也没想贵，那我们
0: 因为他占的空间更大啊。
1: 对，我们团队跟我讲说，哎，这样要卖很贵。我说，其实我没有想卖贵啦，我只是觉得它很好玩，
0: 很好笑。
1: 因为这出戏叫躺一下，那如果真的有人在旁边躺一下看这出戏，那
0: 所以目前还没有这个位置的票，
1: 还没有，
0: 但是已经开始售票。
1: 已经开始售票，但这个。这叫卧铺啊，
0: 还卧铺嘞，
1: 卧座，
0: 卧座，
1: 卧座嘛，叫卧座嘛，对，好，叫卧座好了。这个卧座呢，我们等确定
0: 不是是
1: 水源愿意让我们让可以这样卖，因为他们也没这样卖过啊。
0: 哦，
1: 对啊，但我们要确认他们说可以，他可以的话，我觉得至少我可以卖两个位置。
0: 可以电动床吗？当他想要坐起来之后，不要都只有。
1: 如果有厂商有关床垫、
0: 对
1: 枕头
0: 愿意业合作
1: 相关的，欢迎来异业合作。
0: 啊、来吧，哎、欸，他六月份就开始了，
1: 对，六月六号连续三周在水源剧场演出，
0: 来五六日對，对不对？然后每一周都是四场。
1: 对，
0: 礼拜六有两场、
1: 哦，他前面好像有第一周三场，第二周四场，第三周五场，好像是这样
0: 啊？真的假的？
1: 好像是。
0: 没有啊，六月五号、六月六号、六月六号是两场啊，六月七号一场啊。
1: 好吧，你相信我啦，反正
0: 真的吗？你们这个看了已经就马上又做调整了，
1: 请大家上网去看。
0: 所以总共有几场？
1: 总共是十二场。
0: 十二场？
1: 对，
0: 我这边也是十二场啊。
1: 三四五就是十二。
0: 哦，三四哦，你们是这样子，三四五 ，OK OK， 好吧，各位敬请期待，我非常期待，因为我很想要去看一看，当时谢念祖导演经历过什么样的人生。那另外呢，这个呢，沉浸式的剧场呢，
1: 好，这个简单讲一下就好了。
0: 对，因为我们也只剩下半分钟而已。
1: 西门町一般演出时间十月二号到十月十一号。
0: 现在居然来跟我做宣传，在这之前我们还会再访问呢、啊。
1: 对对对，到时候再说嘛，就带到就好了。
0: 带到就好。
1: 我还要再带到另外一个，我们今天会演《同学会同学》，
0: 真的假的？
1: 新版本。
0: 这在哪里？
1: 在北艺中心，
0: 北艺中心
1: 七月还八月啊？
0: 七八月，那怎么今天没有那个？
1: 对，因为还没有开始卖。那我先讲嘛，我在里面都是抢先讲、哦，
0: 对对对，
1: 而且我们今年有新的版本
0: 哦，
1: 叫金曲版，
0: 还有金曲版啊？
1: 对，全部都是唱流行歌。
0: 你说七八月的时候吗？
1: 对对对对，我们会有同学会的原版舞台剧版以及金曲版。我们之前有做过音乐剧版
0: 哦，
1: 这次要做金曲版，就是
0: 看来，
1: 比如说像什么评剧啊，然后到一直到现在最流行的。阳光女子
0: 之类的
1: 合唱团里面的歌曲都有，
0: 对对对，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啊？应该六月底或七月初就应该再来
1: 上。当然当然当然，到时候就带演员来，是
0: 是再带演员来，
1: 对对，都是好手，
0: 好手，超大咖的。
1: 对，
0: 今天非常谢谢谢念祖导演，全民大剧团。
2: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3: 潮流上镜 ，Phoenix 莫属，我们一致推荐。小林
4: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指定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配就送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带哦。
3: Kobayashi 小林眼镜，
5: 我是林希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宫研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 Lo-Fi Hi-Fi。

0: 行。
1: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2: 我是 LZ， 想跟妈妈说，妈妈辛苦了，想做什么一定要去做，要为自己自由自在的活着。
3: 我是黄道文，想跟妈妈说，妈妈我好爱你，谢谢你一直以来的支持，母亲节快乐。
0: 广生堂幸福燕窝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0: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2: 善牧提供紧急集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1: 我是林佑丽，
2: 我是林可彤，
3: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4: 我是凤小月。

0: 成长，那是因为我和你就是家族，朋友家人一样，我们就是夜光家族，夜里发光的夜光家族。
1: 各位，我们在飞碟夜光家族今天要进行一段非常特别的访问。你知道古典音乐跟 AI 的音乐你能够做连结想象吗？啊，怎么可能呢？古典音乐不是最排斥的吗？它一定要有人味，要有人的感觉，用 AI 这什么东西呢？可是你知道吗，当如果你挡不住这样的趋势，你不如就承受它，创造它，跟它合作，然后一起创造呢，就是属于这种人跟 AI 合作的美好的纪元。这个是现在这个大趋势呢，很多人呢在担忧之余呢，必须要认识到的一种态度。而且与其呢，就是你就很担心，就是人一定人做的工作一定会被 AI 给取代，然后你就担心这担心那，不如你去正式面对它，然后去认识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态度。古典音乐竟然去演奏 AI 生成的音乐，哇，这到底是叫做创新创意，还是放下身段，还是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还是什么？我觉得今天这段访问有好多的内容可以讨论。而且就在这个礼拜六，在这个中正纪念堂国家音乐厅就有一场呢你一定要去看的这场音乐会呢，就是把古典乐跟 AI 音乐世界呢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诠释跟融合，赋予文教基金会呢就是一直走在呢就是跟 AI 结合。这个我就觉得哇，这实在是好有心哦，是不是？就是印证了我刚刚前面说的，他并不是说他们已经挡不住这潮流然后就唉声叹气，而是说哎，这股 AI 潮流我们可以做些什么。然后于是就是好多场的音乐会啦，包括连那个梁祝啊梁山伯与祝英台啊，他就有办法就是 AI 生成的这个动画啊，还有跟那个音乐古典乐的演奏啊，就把它结合起来。就是他想尽办法，就既然 AI 是一股挡不住的潮流，那我们要怎么运用丰富这个古典音乐的内涵呢？这一场呢这个演出呢就在礼拜六的下午两点半，然后呢这三位音乐家呢都来夜光家族的现场，然后赋予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也来了，然后这三位音乐家呢他们也有带乐器来了，其中钢琴呢这位音乐家呢他没办法带钢琴来，但是他的笑容就融化了一切，真的是气质出众，非常的优雅。就是今天他坐在播音室里面，他是唯一的女性代表。欢迎王文娟老师。Hello，Hello，
2: 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
1: 你好，气质优雅，然后就是风度粗重，然后今天你没有带乐器来，你感觉你有靠山吗？另外两位都有带乐器，
2: 今天就只好靠我的同事。
1: 哦，靠同事是不是？
2: 对。
1: 我前面讲了关于那个就是 AI 世界，然后跟古典乐的这种结合，你赞同吗？
2: 其实真的就是对我们古典乐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那这几年其实真的大家都试着想要跟 AI 有一个友善友好的共存的关系啊。
1: 是啊。
2: 那
1: 古典乐跟 AI 共存呢？好，那你继续说。
2: 对，那基金会呢，在几年前也是就是委托了国外卢森堡的公司为养了很多我们台湾的素材，然后 打造了一个属于我们的音乐。那我觉得必须当时感到还蛮庆幸的是啊、我还能够成为演奏这个音乐当中的一员。
1: 对，所以其实也觉得蛮骄傲的，对不对？
2: 对，
1: 这是走在时代尖端的。
2: 嗯，
1: 对，而且我觉得在台湾好像有走向这个步伐的。没有耶，就是赋予文教基金会跟赋予室内乐团那个就是乐团他们就是在走在首屈一指的位置了，对不对？
2: 就是我们就先尝试，然后我们去拥抱这一个新的可能性。
1: 是是是，好的。那接着呢，在你身边这两位呢都是帅哥，哪一个比较帅你先介绍。
2: 哇，这个是一个陷阱题。
3: 最帅的执行长，
2: 对，我左边的左边。
1: 他在那边微笑点头，你在的呵。开玩笑开玩笑，好吧，我们先讲就是年纪比较轻的总可以吧。
2: 我左边的单簧管演奏家谢介豪老师，
1: 欢迎谢介豪老师，单簧管音乐家。
3: 朋友大家好，
1: 是，来来来，欢迎你，欢迎你，谢老师。对，前面就是刚开始就是我所讲的，因为你们也在拍照嘛，然后顺便呢也要想一下，哎，等一下这要演出什么？所以我刚刚前面讲的，就是对你们而言，就是 AI 跟古典乐的这个结合，你心中是什么想法？
3: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很好奇啦，就是觉得这东西发展出来会是什么样子，因为一开始对 AI 的音乐的印象其实很薄弱，然后也觉得它很不靠谱。但是实际演奏之后呢，发现它其实还蛮有模有样，当然它不是那么的完整啊，不过在现在这样的技术来看，其实已经像是一个很真的人去写出来的作品了，这样子。
1: 已经很接近是人写出来的作品，对不对？你知道网络上呢，在就是流行的乐曲上面呢，已经有好多的示范了，就是 AI 的 vocal 声音、AI 的旋律、AI 讲的故事、AI 的词，然后什么？你在听的时候，我就哇，怎么会这么棒啊？就是已经到很，你不讲它是 AI， 你就觉得哇，这个声音怎么这么完美啊？
3: 没错，
1: 哇，这个故事怎么他怎么这么会说，这么会写啊？就是 AI 的，
3: 确实
1: 对。那现在呢？当然就是潮流你挡不住，那就只好我们跟它做融合。
3: 对对，
1: 对不对？
3: 对。
1: 那在演奏上面 ，AI， 你觉得单簧管有办法 AI 做出单簧管演奏是，就是超过真人演奏的那种感觉吗？
3: 其实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不管是我们的古典音乐或是其他领域也好，一直在讲这个就是人机协作这件事情。
1: 是。
3: 那既然这个东西乐曲是那种机器人的方式写出来，它是一个比较冷冰冰的东西。那我们古典音乐圈、艺术圈这个人机协作，就是我们通过人的方式去演绎这种比较冰冷的乐曲，还是能够传达出我们这属于人的味道。
1: 是是是，
3: 我觉得现在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课题了。
1: 是是是。OK， 你好像也没回答我吧。很中规中矩的答案。
3: 闪躲啊。
1: 闪躲是不是因为不好答是不是？
3: 没有哈，其实这个我们在很久很久以前，不是在 AI 出来之前，其实就有做过类似机器人演奏单簧管的东西了。那我们因为管乐器比较困难，是说它有一个气压的部分在这里，那所以它的技术可以演奏到非常非常飞快，用机器人的手指去按，已经可以按到非常非常快。但是它这个气压的部分，它的音色上还是没有办法非常的拟真，没有办法做到非常非常好听这样子。
1: 我懂，
3: 对，
1: 我懂，就是说，就像那个有一些 AI 人的 vocal 那声音太完美了吧？这根本人你都达不到吧？你男生居然可以高到这样的声音，然后真的就是他有机器味了。
3: 对，就是他还是需要一点实际人在演奏那种刷刷的那种声音，还是不能够被去掉那种人的那种味道或者说精神，其实还是听得出来。
1: 这是不是就像是？以前都觉得哇 ，CD 好棒哦，哇，那个 CD， 然后这数位的 digital， 哇，真的很棒、啊。就后来当你听回到就老唱片啊，然后什么那个叫做真空管啊，你就发现
3: 是
1: 哇，那个空间氛围怎么那么温润，这么美好啊！
3: 你是怀念那种声音啊？
1: 对，就是你就是当科技久了，你又怀念哦，真实人的粗糙味，对不对？情感味。我看那个王文娟老师 一直猛点头，是不是？好，那你右边这位呢？怎么样呢？
2: 是我们的小提琴，小提琴天王。
1: 小提琴天王是弦乐总召，
2: 是不是？建堂老师，
1: 欢迎王建堂老师。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王建堂老师，就是我们前面讲了这些 AI 的，那你自己认为，就是小提琴被 AI 取代的难度高吗？还是就跟那个我们的谢谢好老师所说的一样，就是他AI 机器也没有办法达到人为。你知道，就像你现在的呼吸声，我好喜欢听那些演奏家，当他们在拉的时候，有时候突然他深呼吸一个，然后开始要下去，你知道那个也是乐曲的一部分，你知道吗？那个是情感情绪，但是 AI 除非他连这些细节他都一个一个去调控到，就每一个他又有呼吸声、喘气声，然后又有什么那个弦的碰撞到摩擦的那种什么声音，就是他可以到细节故意调成是人的粗糙跟温润感，是不是，王老师？
4: 我相信未来应该是很有机会，
1: 很有机会。那这样子意思是，
4: 当下目前他们可以做到不错的技巧的表达。对，那我特别想说的是，他们在 AI 的创作上面，在小提琴上面的作品的演奏上，我觉得他有达到了一些人类
1: 达不到的。
4: 应该说人类不会这样去写，对，那但是也不是说不好，但是他那个语法是非常独特的，然后就像我们委托 Iva 做的那个作品一样，他有一些是新的，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新的尝试，对，
1: 因为不是人类惯性思维的旋律，
4: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然后他一出来就觉得哇，怎么会这么新啊？
4: 对，可是又不会不违和这样子，
1: 又不违和，所以这样子，你觉得你会担忧未来的音乐世界其实都是 AI 做的吗？你会
4: 可能也无法避免啊，对，
1: 无法避免。那这样子。如果这样 AI 这样发展下去，它可以作曲，也可以做到，尤其是它可以大量的生产，它不会就是说等这个音乐家你创作，你快点呐、啊，我已经等了两个礼拜，你还不给我出来什么？可是如果 AI 它要做，可不好快哦。那这样子是不是你会担忧吗？还是说哦没有，那二三十年后我已经不演奏了，不关我的事了，还是什么？不一定二三十年哦。
4: 对，搞不好更快，对，
1: 对不对？那你怎么思考这些事情？
4: 我觉得未来演奏家呢，应该要能够有自己编曲的能力，也就是说，因为每个人自己编出来的曲都是独一无二的，对，就是说像能够有一点自己的创作力啊，然后在除了演奏经典作品之外，还可以有民谣的改编啊，或什么不 ，anyway 都有可能这样。我觉得那个是一种。能力可能或许可以区别出 AI 的创作这样子，就人的味道这样子。
1: 你的意思是说，现在如果音乐家你要更扩展自己的能力，然后让自己就是可以掌握各种音乐类型，比如说包括编曲啊，然后什么这些表现啊，然后到最后你是用。人的味道的编曲去胜过就是 AI 出来的比较冷冰冰技术型的感觉是吗？
4: 对，可惜我也还不会，
1: 未来还不会，
4: 就或者我自己也不会，所以可能以后未来要对未来的演奏家，对，交给未来的小朋友，
1: 交给未来小朋友，总是他们可能有发展出新的方法，跟 AI 不一样的，是不是？好吧，今天呢，三位音乐家，王文娟老师、谢介豪老师，还有王建堂老师，你们都在夜光家族呢。今天准备好呢，要在你们的音乐会，这个礼拜六下午2:30在国家音乐厅，然后一楼的演奏厅呢，要开始这场演唱会之前，那你们就先上夜光家族。我觉得当那个执行长跟我讲到这个讯息，我说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介绍，因为我觉得赋予文教基金会他们不管在 制作各种的节目类型，或者说是他们对就是赋予室内乐集他们想要表达的表现的，总是走在大家思考的前端，而且他在节目的规划上面，我每次就是看到就哇，这个好费心思哦，就是这要有一个整体的企划概念，可是这个企划概念呢又要新颖之外呢，还要会给大家就觉得哇很有指标性，很有代表性，不是那种就是只是或者是旧瓶装新酒，

0: 哦，就是小提琴跟单簧管。
1: 对，这个乐章刚好只有我们这两个乐器。
0: 哦，就这么刚好。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就来听听，给大家看一下哦。来，哎，已经有人把那个我们演出的讯息贴在聊天室里面跟大家说了，这个是很重要的音乐讯息。来，我们来听听两位的演出。

0: 金曲。
1: 新灵魂女生陈以诺，从乡间到城市，从沿海到内陆，寻找哪里才是最适合落地生根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发现，原来自己其实已经慢慢开出了花。请听环球陈以诺，车站八。

0: 在别人眼中，你是妈妈，是伴侣，是女儿，但别忘了，你也可以是那个光彩夺目的自己。雅乌乐温柔相伴礼盒六件礼，集结光彩护乳法、海藻洗发精、润泽净透洗颜乳，给你细致呵护。陪伴优惠69折，限量200组，拨打02-2563-4088。雅乌乐，乐健康 ，Love the life you live。
1: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2: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
1: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3: 我是吴青峰。

0: 掌声鼓励鼓励。哇，像千军万马，各位，只有两把乐器，一个是小提琴，一个是单簧管，然后再来就是王文娟老师，她担任这个钢琴演奏呢，但是她这次她是微笑陪伴整场的。但是你知道那个现场的那个气氛，那个感觉声音啊，还有那个律动的那个感觉是很充沛的，非常饱满的。我大家应该知道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就是我很幸运的就是在两位演奏家的面前，然后听到他们就会有一些什么他们呼吸的声音，然后他们就是某些这个比较细碎的这些音响，这些都是真实演奏的时候带给我们的，就是人为，然后那个感觉，然后那个我戴着耳机，然后听到那个感觉真的是太美好了。然后再加上呢，中间这个广告的时候呢，我刚才讲说啊，没有演完呢，那我们待会儿呢再继续，那从哪里开始？就王文娟老师，你又不是他们两个演奏，他就说哦，那我们就从这一段啊这段，他马上就讲，哎，你们是彼此都很了解你们演出的乐曲吗？是吗，王文娟老师？
1: 因为我们是就是同一个曲目，因为它有四个乐章，
0: 所以你就
1: 每次第三乐章的时候，因为这个乐章是游戏嘛，很好玩，所以他每次他们两个演的时候，我在旁边我就很想要鼓掌，很想要拍手，
0: 就觉得好棒，对不对？
1: 对，
0: 他们两个真的又有童心的感觉。这个是谢介豪老师还有王建堂老师，他们透过单簧管跟小提琴演出，然后刚刚那个气势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怎么样，王文娟老师来讲评一下，为什么你们每次他们演出的时候，你都想要鼓掌？
1: 因为他们刚刚那个段落，例如说有时候是介豪旋律，然后小提琴很有趣的，它是拨弦，然后或者是就是节奏刷和弦，然后好像在旁边在那边闹，
0: 对，
1: 闹单簧管。那我会觉得，当然作曲家他也把这个安排的很刚刚好。那
0: 就两个挑逗来，对不对？就在那边挑逗，
1: 对，
0: 那种感觉就是你自己看的都觉得哇，超有趣的，是不是？这他们两个默契真的蛮棒的，
1: 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中间有像刚刚有一个段落啊，有一个人是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然后有一个人是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0: 对对对，
1: 然后最后要滚回来在一起，
0: 对 对, 對，还要滚回来在一起，我就觉得那个拍子要这样子，居然还可以对得上，哎、欸，真的，来，你们把那一段再演奏一次，让大家看到啊，那个很难哎、欸，那一段，你看看，就是
1: 我陷害我的。
0: 没有，这个就是我们要听门道。你看王文娟老师把那一段就点出来了，就那一段可以再来一段，让大家看到。
2: 好，没问题，
0: 可以哦。

0: 厉害，就是这一段呐、啊。你看，就是一点啊，哇，你就觉得哇，这个奥妙真的是太好。你们这一次准备了都是一些大师级的作品，可以为跟大家介绍你们这次在国家音乐厅的演出整个曲目。
1: 我们就是这个音乐会一开场的时候，就是这一首民谣当做是我们音乐会 的 opening， 因为它的开头也非常非常的轻快，然后还有一个序曲这样序幕的感觉。
0: 是，
1: 那也标志着说我们这场音乐会其实就是横跨了不同的世代的曲目啊，这是二十世纪初期很重要的一个精神跟风格。
0: 是，
1: 那再来我们就会进入到一样是法国的作品，就是圣桑的这个塔朗泰拉舞曲。
0: 哦，圣桑的。
1: 然后上半场我们就会把这个 AI 的部分把它先呈现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台湾 AI 组曲的部分。嗯，那下半场就是一样是两个很重要的三重奏的经典，一个是阿尔图尼亚的三重奏，另外一个是 Stravinsky 的大兵的故事。嗯嗯
0: 嗯，所以你看看这些都好丰富哦，很澎湃，
1: 是
0: 对不对？那这个曲目谁决定的？
1: 我们就是因为现有的曲目库就是就大概是这样子啦，那透过我们建堂老师的这个去 search 一下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些曲目给规划。
0: 建堂老师原来是你哦，是吗？
2: 两位很荣幸，两位同事让他们把这个重责当然交给我初选，就是当然我们有经过讨论啦，主要是我们这个组合啊，小提琴、单簧管跟钢琴，事实上在其实在二十世纪以开始，就是上一个一百年才比较多作曲家写，就包括我们这次演的就有至少三位吧，哦，是不包含 AI 啦，就是是二十世纪的作品，所以其实经典作品不多，
0: 是，
2: 所以其实我们能选的也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算是硬着头皮把这些经典作品全部都一次演给大家看，
0: 一次要演给大家来看，
2: 對對對，
0: 请到现场来这个音乐会。这个音乐，因为我本来想说让大家如果要记住，这因为名字比较长，怕大家会记不住。但是这个三重奏呢 ，Trio Fusion 经典之声。乘上 AI 未来，你看这么长，谁会记得住啊？对，但是这个就是你们把经典之声跟 AI 的未来呢，就是做了一个这样的结合。这是赋予室内乐集演出，钢琴王文娟老师，小提琴王建堂老师，单簧管谢介豪老师，他们就在4月25，就是这个礼拜六下午2:30。在这国家两厅院的演奏厅，那 OpenTix 再透过这个购票，如果现在所剩票数真的是不多，请大家赶快上这个 OpenTix 来购票。那这是赋予文教基金会所主办，执行呢是赋予室内乐团。好，演出的这些曲目呢都是经典大师的这个作品，那你们呢现在用那个三重奏的这个演出，那可以参考的比较的，比如说啊，我可以去看看别人怎么演出，然后那个可以当 reference 的多吗还是不多？
1: 其实网络上还是蛮多可以参考的，因为这些曲目都这一百多年的时间，其实也是蛮多人在演奏的。
0: 是，
1: 因为像刚王老师说的，我们能选的作品其实真的是蛮有限的，
0: 是，
1: 所以遇到这个组合的时候，这些可能都是你必须要经历的一些曲目。
0: 那你们也都是先去听别人的，然后才开始学这个，或者是才开始演奏？还是我不知道音乐家都会是怎么样子的，就是比如说我就抓谱啊，我就自己练自己的啊，然后练到我就成自己的样子啊，我有自己的风格，我有自己的想法，我跟搭配的人我们就弄到就好。还是说我会都已经浸淫在这个演出，就别人的演出啊什么都很久，我已经很习惯了，然后等到再看到乐谱，然后在演出的时候，哎，我已经融合就是各种的这个能量在里面。你们到底是怎么样去成就自己演出的这个演奏？
1: 刚主持人说的这两个方式其实是蛮多人会参考的。那 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处理的方式。
0: Okay.
1: 那现在到我们这个阶段，我们可能当然就拿到谱了，我们先自己 working， 然后在最后我们三个人合在一起练习。那当然还是会参考，
0: 所以就不听别人，
1: 没有，当然还是会参考，当然还是会参考，因为有很厉害的演奏家会录制的版本，还是很值得我们去听听看，有一些细节的部分是不是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啊，或者他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改变，我们也是可以去参考这样子。
0: OK。那这样子你们会有那种比如说当你们这样演奏完然后互看一下我们赢过对方了我们的默契刚刚跟这个版本胜过什么你们会有 这种时刻吗
1: 就是有当然有一些演奏的时候会有一些很光辉觉得啊这个刚刚那个片段真的是太好听了也是会有这样子的感受啦
0: 是
1: 对 对当然你说赢过对方这个我觉得我们还是
0: 怂、
1: 还是保守一点啦我们还是说哎、欸、大家都有个很厉害的地方我们可以各取所长这样大家互相学习观摩、哦、
0: 那刚刚我们在前面演出的觉得那个是高光时刻吗
1: 哎、欸、觉得很好听啊是不是
0: 很好听啊非常好听啊但是我不知道你知道我有时候访问音乐家或一个歌手他明明唱得很好我们说哇什么的嘛说没有我其实今天状况不太好我真的想掐死他你是说我们耳朵不灵吗
1: 我觉得大家艺术人对自己的要求都很高了
0: 真的哈、哦、
1: 对
0: 啊那你们通常赞赏自己多呢鼓舞自己多呢还是会就是不断的就是催促自己啊我怎么这样子啊不够完美或者你们是哪一种状况多
1: 某些时刻还是需要把自己掐紧一点还是蛮重要的但是
0: 真的吗
1: 对但是现在这种对自己的同温层的鼓励还是蛮重要的
0: 同温层的其实也不是同温层鼓励我觉得所有音乐家都一样他们要经过很多的煎熬你又不能不自我肯定但是你又要在煎熬然后甚至是有时候还会觉得自己 OK 吗我现在还真的可以吗明明已经大家在看你们都已经非常 OK 了可是你们这些人干嘛还要鸡蛋里挑自己的骨头然后弄自己这样神经兮兮的然后甚至有些人还因为这样子然后可能也有要放弃啊或怎么就觉得哦你们这些在天上高端的太多你们是假扮巡演的是不是就这种感觉王文娟老师你有这种感觉吗
3: 我都想要讲一个因为我们每次排练啊有时候就是那个节奏有些真的就是会有一点点就是有一点难像我们刚刚那个我们要演的曲目有一两首啊那常常有时候平常有时候状况很好那突然就今天怎么突然就
0: 卡在那里是不是或者是
3: 就有人丢的球没接到或我丢出去别人没接到之类的然后呢我们就很神奇的在下一段自动归位然后归队完之后呢然后我们排练完之后大家互看然后我就会是可能有时候可能是非常不好意思的眼神然后介豪或者建堂这时候就会转过来说我们好棒
0: 哦，
3: 我会觉得就是室内乐上就是如果伙伴就是大家互相给自己鼓励我觉得这真的是我是觉得这是自己独奏在练习的时候是不会有的时刻
0: 不会有的时刻
3: 因为自己独奏就已经骂死自己了然后你听着录音然后就一边然后看着谱一直一边听录音然后一边骂自己
0: 你们谁比较会骂自己建堂是你吗
2: 嗯我应该是自闭型的吧反正就是会也是会想比较多那种对就是
0: 觉得
2: 就也是会也是对会否定啊那些的就是经历过你讲的那些
0: 是
2: 的讲这些对
0: 你都经历过这样子、嗯、
2: 对就是要
0: 可是那你得过有没有得过很多奖
2: 有运气好有就几个这样子
0: 你看这种运气、哦、好就得过那你是常自我否定那种你是否定那些颁给你奖项的那些荣耀吗
2: 嗯其实我觉得比赛是一个为什么讲运气因为其实当下可能大家程度都蛮接近的对那可能、哦就要看临场发挥这样子，对啊，然后但也是有一些主观的成分。
0: 哦、啊，你看你还是比较含蓄害羞，还是有自己主观的成分。可是你知道有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每一个音乐家他都有他自己独特的见解，甚至是就是你的演奏风格跟方式。就每一个为什么很多人都要听各种的版本？有的人就特别喜欢那种版本。哦，你看他比较。 比较比如说比较炫技啊，或者比较浮夸啦，或者是那种就是比较嘛奔放啊。那有些人说哦，你看这个内功深厚哎，这个底蕴很强啊，然后他的很内敛啊，然后他用的那个方式啊，他就很收。可是，在收的里面呢，我就会有很多种这个解释的方法，就每个人需求不一样。其实古典乐真的很难很难去。我不能用讨好，我觉得很难满足各种发烧友，你们同不同意？
1: 是
2: 是，
0: 每个耳朵都有不同的挑剔，对不 对？所以你们的自我否定通常是因为知道别人会挑剔，还是说你跟别人无关，是只有你自己？建堂，
2: 其实都有，对，
0: 真的吗？
2: 嗯，
0: 就是你也必须要在乎大家，就是
2: 对
0: 听，就是来听的人，
2: 对
0: 这些就是。爱乐发烧友，对不 对？是啊，那文娟你呢？
3: 我觉得当然就是因为我们心里面知道说有各种评论的观点嘛，那所以我们在排练的时候就会想，哦，我这样子是不是符合这个观点，是不是符合那个观点？然后，但是你可能符合了某一个观点的时候，其实另一个立场是会又会是。是反对这个立场的，对，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去听音乐会，你就看到乐评是两极化，就是可以看到是哇，怎么可以差这么多？他们听的是同一场演出，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这到底喜新兵玩你，怎么会差这么多？有人把他捧上天，有人是说这个不及格，这个怎么样？天哪，真的莫衷一是，哎，对不对？
3: 对，
0: 所以我们借好你。
1: 我觉得应该
0: 是你都不理他们吧。
1: 我们是一个心灵鸡汤的部分，说哎，我们好棒啊这样。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这个过程啊，因为你可能都知道最好的东西是什么，或者这个风格最棒的那个标杆在哪里，所以你在平常在自己在训练的过程，你当然会觉得好像差了一点点啊，你会觉得你离那个最高的那个标准还是差了那里。
0: 这是基本功的训练，
1: 对
0: 不 对？
1: 或是音乐的感受，你觉得说，哎，你还是做不到那样子的光泽跟音色，你还是会对自己有一些怎么样的否定啊？不过。我觉得就上了舞台，还是就是尽可能去呈现你自己的东西，不要去管那些乐评或者什么。你的呈现就只有你自己可以做到，别人也做不出来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勇敢的去表现这样。劲歌金
4: 曲，我是林夕子，我是主持人、配音员，更是创作歌手。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请听我的首播主打歌。只想一个人静静地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0: 你看我刚买的微电车，帅吧？走，我载你去吃冰。
1: 等等，难道你不知道微电车不能双载吗？
0: 啊，真的吗？
1: 不止这样，还要使用合格车辆、挂牌、保险才可以上路啦。
0: 原来这么多规定哦，那我还是先去挂牌好了。
1: 对呀，先好好遵守规则再出门耍帅嘛。
2: 微电车要挂牌，守规矩才安全。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3: 妈，这桌都你爱吃的，怎么吃这么少啊？
4: 哎，嘴干牙酸，吃快又怕呛。
5: 快用英特丽净酵素牙膏，帮助唾液健康，口腔平衡，嘴不干，胃口就好。
4: 哦，食品级干酸免漱口，长辈也适合呢。
5: 祝天下妈妈笑口常开，英特丽净酵素牙膏。
6: 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0: 刚刚前面的第一段呢，他们在演出的时候呢，那中间就广告金主爸爸就进来了。那刚刚呢，我又要再说我对听了一轮呢，这三位音乐家谢介豪、王文娟，然后跟王建堂老师，他们是 trio， 是三重奏。那这次是为了要在礼拜六，这个礼拜六呢，要在国家两厅院呢演奏厅，那个是在国家音乐厅的一楼演奏厅。那钢琴是王文娟，小提琴是王建堂，单簧管是谢建豪。那这是赋予室内乐集要呈现的 Trio Fusion 经典之声，呈上 AI 未来。那这是4月25号礼拜六下午的2点半。那他们的这个演出呢？就是最经典的曲目啊，有民谣啊、圣桑啊、斯特拉文斯基啊，然后阿拉图尼亚，这个都有。那就是他们那个曲目都还蛮硬的，也蛮经典的。虽然他们说可以挑选的呢不多，这个做三重奏呢，这真的是不多。但是他们三个人呢，就默契非常好，因为他们从在访问的过程当中那些点点滴滴，我就可以看得出来，而且也算是蛮有情感交流的，哦，真的蛮有情感交流。可是他们都有经过那种啊，就同一场演唱会，然后听完了就各。不同的耳朵评论者，然后给予就很高评价，然后有又说这个不行啊什么的，他就说奇怪，他们听的都是同场嘛？对，你知道音乐家都很在乎。我刚刚也很直白的问他们说，你们会这样子的要求自己，甚至苛刻自己，是因为在乎别人说听你们音乐的感觉或对你们的评论？然后建堂说，当然一定要听啊，就是一定会，但是也有对自我的要求。可是刚刚那个。我们的那个介豪呢，他说的呢，我就想到一个结论了，因为我觉得你们对自我的要求跟训练的时候，你们当然要更那个歇斯底里，那种就想说，哦，我这样子有达到那个标准吗？我这个跟人家差多少？我这就是心中都要有别人的标准，那这个是让自己就是我是要这样子去锻炼自己的。可是，一站上台之后呢，我就把这些都放掉了。我一定要做我自己，就是在当下，我就是把自己最想要呈现的，就我要去投入，我要去做，我声音这些杂讯，我就再也不要了，是不是？嗯，你们是不是都这样子？
1: 是。
0: 那时候，我就是 king 啊，我就是 queen 啊，
1: 没错，
0: 对不对？然后演出，管他呢，我现在不要看啊，不要，反正就是音乐有百百款，就是他表现的方式呢非常多，可是就是最重要的是。你懂得跟这个世界爱乐者去沟通，然后要把自己想象的音乐的蓝图或者是音乐的画面，就是你们用自己的方式去说。那赋予文教基金会呢，赋予室内乐集呢，就是要给大家这样的享受，就是有各种的尝试，然后再加上跟 AI 的结合。可是这些演奏家呢，他们都是已经很有底蕴，就是很各中翘楚，然后他们在大家的面前，尤其是这次的演奏厅，可以给他，你们也都可以听到你们的呼吸声啊，你们的那个 Kiki Coco 的那个声音啊，这就是很真实，非常真实的。我刚刚前面这样说，你们同意吧？
2: 同意，
0: 同意吧？对不对？我就知道真的好难哦，就是所有演奏家、音乐家在舞台上面真的很困难。嗯。那今天你们既然都带了单簧管跟小提琴来，还有吗？还可以为大家再来线上呢？礼拜六要正式演出之前，再让大家看到他们到底有多少的这种哇，很精彩的，可以让大家很惊艳的内容，就再演一小段好了，好不好？
2: 我们这个为大家带来是一个刚刚听过一个非常轻快很好听的作品
0: 民谣，
2: 对，那现在挑战一下大家的耳朵，哦，就是比较近代的，声响比较冲突的，然后它的风格也是我们比较少接触的这种民族的，就是在亚美尼亚地区的这种民谣式的歌谣式的这种风格的曲子。
0: 哦 ，OK， 好的，那不介绍一下这个音乐吗？
2: 他的这个阿尔图尼亚，他是亚美尼亚一个很代表性的作曲家了。
0: 是，
2: 那他的风格很反映了这个亚美尼亚当地的民谣素材的一个特色。那他当然也运用了西方他学习到了一些作曲的手法，所以我们会听到这种我们不太熟悉的这种亚美尼亚风格的曲式曲调的风格，然后加上纵向的这种西方式的和声，所以他有一系列比较冲突性的这种声响的感受会在他曲子里面这样子。
0: 好，还没有听就先来掌声鼓励一下，有请，谢谢好老师王建堂老师。

0: 掌声鼓励鼓励，这好难哦，这个真的很难呢，非常难。我觉得就是如果就是学琴的人，你没有练好，你没有真正有把握，你不要太尝试这个，因为你会质疑自己。可是你们的每一个乐音都很肯定，那这个。就是我觉得音乐家要成就每一个乐曲最好的模样，除了这个作曲者，你们要去钻研这个作曲者，你为什么这样写，然后你还要再加进你对这个乐曲你的理解跟感觉，所以他是要做足就是很多的功课。对，就跟你们就是当然自己看看谱，然后自己演出也需要，我也要看别的经典的人家怎么去演出，所以这三位居然集合在赋予室内乐集里面，这个缘分我刚刚私下就问，那你们，我很好奇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面。他就说一开始根本没有，就是说我们要成为一个三重奏，有这样子的这种火花出来，只是就走着走着，就自然就想，我说那意思就是你们频率相同，所以行频率相同，然后到最后呢，居然就成了这样子，是不是？
1: 是。
0: 好，王文娟老师，你怎么看你们之间的这样的缘分？
2: 这是蛮神奇的，因为平常我们原来在各自的工作里面其实大家都认识，
0: 那知道那个王某某，对不
2: 对？
0: 对
2: 对。那我偶尔也会遇到谢老师，然后也常常在音乐会上看到王老师，
0: 是，
2: 对，但是都是在不同的演出这样子。那当然我们都有很多的共同朋友，那真正的我们真的大家进就是合起来合体验室内乐，真的是在这边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缘分，真的是。
0: 是执行长指派的吗？执行长，来来来来来，执行长，今天执行长朱执行长在我们夜光家族。
3: 其实我今天是来当保姆的。
0: 哎呦，来当保姆，
3: 带明星出来的。我是避在后面不说话的人。
0: 你哪有那么看你那边听广播，坐在那边听广播，好像套针以暇的那种感觉，哪有这么方便的事？
3: 我非常享受。
0: 是不是刚刚的那个这段很好听，对不对？
3: 对，没错。
0: 这个节目内容，可是我觉得像这样子的默契，然后会形成这样的一种合作，这一定要有一些原因跟火花。你可以说一下这三位。
3: 我当然，如果是要听真的还听假的，如果是说
0: 你来，当然是听真的，没关系。
3: Okay.
0: 我先听听假话是什么啊？
3: 假话是因为这三个音乐家都太优秀了，是我们万中之选啦、
0: 这是真的吧？这不是假的吧？好，
3: 好了啊，这个是当然就是开玩笑了哈。那实际上是这三个音乐家哈，那都真的是非常棒。那就像你刚刚前面在问到了王建堂老师。你是不是曾经得过很多的奖啊？
0: 对啊，
3: 那其实这三个老师，其实他们背景各方面都很硬啊，那他们的整个 background 都非常精彩啊，都非常漂亮。
0: 是，
3: 那即使站在今天国内，就是我们台湾的整个音乐坛里面，我觉得他们都是可以拔尖的哈，
0: 是
3: 拔尖的。那我只能讲说，赋予文教基金会呢是非常幸运嘛，然后能够有这三个音乐家共同来参与我们所有的演出。那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赋予所有的现在不管是大的小的演出里面呢，都是他们经透过他们三个人哈，
0: 他们已经算是那个扛把子了，
3: 算，在音乐圈里面真的是，所以我在基金会内部里面，我看到他们三个都是非常尊敬的，因为他们是我看的话，我都是要这个抬着头看着他们，因为他们真的是星星。
0: 原来你说的你要讲真话，就是说因为他们都是各中翘楚，非得找他们来不可，
3: 没错，
0: 这个才是真的，对不对？
3: 这个是真的，
0: 对吗？银两算一算，够富够富，就是他们要请到这么棒的音乐家，
3: 对，
0: 是不是？所以各位，这个礼拜六哦，4月25号哦，在这个下午2点半，在国家音乐厅一楼的这个演奏厅呢，你可以听到 Trio Fusion， 这个是经典之声，还有加上 AI 未来这个三重奏的这个演出呢，哇，这个、很值得令大家期待。AI， 这是 AI 做的吗？
2: 这是我们 去年演出首演的一些精选片段，这是委托 Iva 创作的。
0: OK，

0: 所以你们演出的时候会觉得哇，真很妙哎。
1: 对，
0: 居然 AI 能够作曲做出这样，
1: 其实还蛮惊艳的。
0: 对啊，就会觉得哇。所以各位，这次你们也要到现场去感受到真实古典音乐演奏家他们为大家演出的曲目，非常丰富的曲目，还有 AI 给你的经验吗？

0: 请大家不要忘了上 OpenTix 两厅院售票系统，然后选择呢就是赋予室内乐集赋予文教基金会这一场非常经典的演出。
1: 音乐全主打，
2: 一听就爱上英国最强女声奥利维亚迪恩，全英音乐奖格莱美奖提名肯定，伦敦都会创作女声奥利维亚迪恩最新专辑《爱的艺术》，《Nice to Each Other》

0: music.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阿本，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3: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四成，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2: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3: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2: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3: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2: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3: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
4: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0: 联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
0: UFO Network。
2: 现在时间午夜12点整。
3: 爸，你今天头还晕吗？
4: 没事，早上吃了药，等等一样开车去上班。
3: 那药不是会想睡吗？不然我载你吧。
4: 不用了，我慢慢开就好。
3: 爸，有些药会影响注意力与反应速度，嗜睡、晕眩、视线模糊都可能在你没察觉时发生。你还是别开车，改搭车或我载你去才更安全。
4: 好，我知道了。
3: 谨慎用药，安全有保障。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5: 妈，这桌都你爱吃的，怎么吃这么少啊？
6: 哎，嘴干牙酸，吃快又怕呛。
5: 快用英特丽净酵素牙膏，帮助唾液健康，口腔平衡，嘴不干，胃口就好。
6: 哦，食品级干酸免漱口，长辈也适合呢。
5: 祝天下妈妈笑口常开，英特丽净酵素牙膏。

这里是高雄南台湾之声 103.9 的银河 Musicland， 我是陆正熙。每个礼拜天的整点到凌晨一点这个小时，会有我陆正熙在这里陪伴大家。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五月份了，现在是2026年的5月3号。你看这个新的一年2026年已经过了快要一半了，然后现在5月3号，下个礼拜又是母亲节。讲到母亲节，大家有什么计划或安排呢？是怎么样度过母亲节呢？其实我觉得所谓的母亲节这件事情，以前都觉得啊一定是妈妈，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的多元成家，然后很多的环境或者很多的家庭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是单亲的爸爸，他顾着孩子，我觉得对孩子来说那也是一个母亲的角色。有些人是姐姐，有些人是哥哥，兄弟姐妹在互相照顾彼此。你不觉得那也是一种母亲节吗？就是不一定 for 所谓的生理上的爸爸或妈妈才能度过这个母亲节。其实我觉得这些节日啊，重点都是在于你可以有一个节日去好好感谢那些照顾你或陪伴你的那个很重要的人。我觉得他们也可以过母亲节，你们说是不是呢？给你们今天节目中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蔡依林的《老公》。

来自 Rihanna 的 Friend of Mine， 我真的觉得 Rihanna 真的有够厉害。之前在那个舞台上带着球，就是怀孕了，然后还在舞台上唱又跳，真的是非常厉害。我想到现在应该目前不会有人超越她这个特别的极限吧，也是特别的视觉，给观众也是视觉震撼啊，大家。看他边跳，觉得很享受，但是又很担心，哇，那个肚子这么大，孩子会不会生出来？我那时候看的时候也觉得，哇，真的是很震惊。接下来要给大家的是金井美术的这首《爱之歌》。

来自 Image Dragon 这首 Nice to Meet You， 接下来要给大家的是，哇塞，他现在已经也当爸爸了，真的是时间过很快啊！他是 Maggie 弟弟的周立明，以前这首歌真的是红到爆炸，我们每个人真的都在背这一首歌曲，真的。的很红，然后虽然现在长大了，也成年了，然后他好像跟我差不多年纪吧，没想到时间这么快 ，Maggie 弟弟已经变成 Maggie 爸爸了。听完 Maggie 弟弟的噼里啪啦之后呢，我们休息一下，进广告，待会马上回来。And now for my next number, I'd like to return to the classics.

心灵魂女生陈以诺，从乡间到城市，从沿海到内陆，寻找哪里才是最适合落地生根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发现，原来自己其实已经慢慢开出了花。请听环球陈以诺车站八点。

0: 潮流上镜 ，Phoenix 莫属。我们一致推荐小林
1: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指定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2: 配就送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带哦。
0: Kobayashi 小林眼镜。
3: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4: 善牧提供紧急集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

0: 创伤。
1: 我是林佑丽，
0: 我是林可彤，
2: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0: 南台湾之声。
1: 广告回来，这里是高雄南台湾之声103.9的银河 Music Land， 我是陆正熙。每个礼拜六的每个礼拜天的整点到凌晨一点，这一个小时都会有我陆正熙在这里陪伴大家。欢迎你们赶快到我的陆正熙的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频道来订阅追踪我，搜寻大陆的陆，正着任希望的希，陆正熙就可以找到我了。你可以私讯啊，文章下、影片下留言都可以，我都会本人亲自回复。给你们来自林小培的作品《愿我》。

听到的作品呢是王杰的十五岁的那年。十五岁那年我在干嘛？我好像十五岁的时候开始拍第一支广告。你们的十五岁或者你正在十五岁在做些什么呢？也欢迎你们来跟我分享。我最近那个就是 YouTube 嘛，不是要，因为我只要有出去玩，我都把它拍成 Vlog 跟大家分享嘛。然后因为实在是太忙了，这一两个礼拜，应该说这一两个月来真的实在太忙，所以一直来不及剪辑影片去上传到 YouTube 上面跟大家分享。但大家就在等等咯，因为我现在已经累积了两个地方了，因为一个是日本清醒者，那日本清醒者我只做了初剪，都还没有去仔细的去看里面的所有的影片，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是香港深圳的影片，大家就再等等咯，反正我到时候剪好会跟大家分享，也欢迎你们来看看。然后对于影片里面所有的内容，如果你们想要更了解的，我影片没有呈现的，也欢迎你们来询问我，然后我会把我所有知道的资讯跟你们分享。如果你刚好正准备要去这些地方，我去过的地方，想要知道里面资讯的话，来可以来问我，好不好？给你们苏永康的潇洒雨，潇湘雨。

0: 啊，就一只孙杨，你啦，你叫我心脏跑出来干嘛？
1: 不会孙杨啦，来唱歌啦。
0: 唱歌？
1: 哎
2: 呀，啊，你是要唱？
1: 哎呀哎呀，我跟你说，我们做兄弟太危险了，改行当歌手又安全。
0: 哦，歌手可以赚钱吗？
1: 可以哟、哦，哦，卖唱片可以赚钱啊。
0: 哦，好啊。
1: 来来来，给你们介绍啊。
0: 所以是你唱，我唱。

来自范逸臣、郭宏志还有姚淳耀一起合作的《笨男人》，接下来给大家的是来自阿令的作品《查无此心》。听完我们休息一下，进广告，待会马上回来。

0: 见证
1: 劲歌金曲。
0: 我是林夕子，我是主持人、配音员，更是创作歌手。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请听我的首播主打歌《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0: 我是诺贝尔眼科张朝凯医师，提醒你若每天紧盯着3C产品，很容易就会用眼过度，让眼睛提早进入老化，疾病也会陆续找上门哦。德国 LBB 裸视美，德国熟龄雷射视力矫正，术前可透过眼睛功能年龄评估来客制化眼龄参数，客制化老花雷射矫正，让你摆脱眼镜束缚。请上网搜寻诺贝尔眼科。
1: 他的声音征服每个挑剔的耳朵。马来西亚百冠新生刘恩君首支单曲《和光同尘》，献给正在低潮的你。

听到歌曲是一首客家歌曲，陈明珠的《有心》。这里是高雄南台湾之声 103.9 的银河 Museland， 我是陆正熙。时间很快，已经来到节目中最后一个阶段了，也先预祝大家有个美好、平安、健康的每一天，这个很重要。就是这些祝福，我觉得每个礼拜都一定要再讲一次。然后下礼拜就要母亲节了，大家好好的去过这个很值得感恩、庆祝幸福的节日啊！给你们今天节目中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王力仁的《我依然是我》。听完下礼拜见喽，拜拜。

0: 我是艾莉，你不理财，财不理你，身体健康也一样，更应该透过健检好好掌握。我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安排零辐射磁振造影 MRI， 定期健检是对自己最正确的投资。
1: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2: 在别人眼中，你是妈妈，是伴侣，是女儿，但别忘了，你也可以是那个光彩夺目的自己。雅乌乐温柔相伴礼盒六件礼，集结光彩护乳法、海藻洗发精、润泽净透洗颜乳，给你细致呵护。陪伴优惠69折，限量200组，拨打02-2563-4088。雅乌乐，乐健康 ，Love the life you live。

0: 时间，深夜一点整。
1: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2: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3: 爱机会30，点亮每一颗珍珠。教育是花东偏乡孩童摆脱贫穷的关键。30年来，爱机会透过小珍珠助学计划，在花东地区帮助家庭遭遇困境但潜力十足的孩子，透过长期陪伴与课业辅导，帮助他们走在梦想的大道上。邀请您支持爱机会小珍珠助学计划，请上爱机会官网。

整天的烦躁情绪，在深夜十二点前全部丢掉，丢掉。一天的开始，用最放松的心情，听着丰富的音乐，跟着克雷格漫游星空下。

0: 颂歌金曲。
1: 女神卡卡联手饶舌天后多奇，两大格莱美天后首度合体，点燃年度大秀。摆出自信姿态，全世界都是你的伸展台。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火星人布鲁诺参与制作，金牌阵容定义流行新巅峰。请听环球女神卡卡多奇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0: 您有老屋想翻新吗？还是开心交屋却不敢装潢，很怕付了八成款项还像废墟？狮虎来了 App 提供装修三期支付方案，签约只需付三成定金，七成尾款，验收满意再付款。立即下载狮虎来了 APP， 马上动工。
1: 如果时间可以停留，你会希望停在哪一刻？
2: 当然是最美的枫红时节。随着极光旅游的脚步走进日本北海道，被满山枫红包围的壮阔景色，在东北奥入濑溪流感受如诗绽放的红叶之美。
1: 早鸟预定即刻收藏日本美若仙境的枫红地图，
2: 在最美的地方停留最久，极光旅游。

Everybody, 1, 2, 3, 4. Ooh, ooh, ooh. 2.

0: 等，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1: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四成，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0: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1: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0: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1: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0: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1: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3: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
2: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0: 我是蓝轩，我的睡眠哲学很简单，拥有一张适合我的好床，为一整天的疲惫充饱电。老 K 牌弹簧床为不同年龄层量身打造，无论是成长中的孩子、辛苦上班族，还是长辈的睡眠需求，一张好床是陪你365天安稳好眠的关键。好床垫值得你亲自体验，睡得好，每一天都更好。服务专线0800-321-086，老 K 牌弹簧床。
1: 这周末要回去看爸妈，该带什么好呢？
2: 带香水蛋糕啊，长辈都很喜欢，而且是老字号，用台湾在地的新鲜食材制作，每一口都吃得到扎实的芋头内馅。
1: 哇，爸妈一定会喜欢。
2: 香水蛋糕，让每一份心意都温暖传递。

0: 我是吴淡如，每天滑手机追剧用电脑，真的好累人，对不对？可是又不得不，我天天补充优活原力叶黄素加虾红素，专利游离型叶黄素，小分子容易吸收，叶黄素和虾红素都是加好加满的超有感，多重精量营养，优活原力叶黄素加虾红素，晶晶亮亮每一天。
1: 我们是 Jumbo 幻蓝小熊。
2: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1: 红心智慧邀您伸出援手，
2: 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
1: 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2: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心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0: 我是诺贝尔眼科张朝凯医师，提醒你若每天紧盯着3C 产品，很容易就会用眼过度，让眼睛提早进入老化，疾病也会陆续找上门哦。德国 LBB 裸视美，德国熟龄雷射视力矫正，术前可透过眼睛功能年龄评估来客制化眼龄参数，客制化老花雷射矫正，让你摆脱眼镜束缚。请上网搜寻诺贝尔眼科。
1: 哎，老婆，你怎么只吃昨天剩的那碗青菜啊？你最爱的糖醋排骨勒？
2: 我随便吃一次就好啦，你们赶快吃啦。
3: 妈，这个红萝卜我可以不要吗？
2: 不行，那个对眼睛很好，给我全部吃掉哦。
3: 好啦好啦，
1: 你自己不是也说眼睛不行了，要换老花眼镜？
2: 哎，那个浪费钱，不用不用。
3: 哎呦妈，你这个就不对了，你要我多吃红萝卜保护眼睛，结果你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用。从今天起，你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好不好？
1: 谢谢你，总把最好的留给我们。母亲节，换我们把最好的给你。好物市集祝全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0: 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Men's No No 凉感男士内衣平口裤销售量冲破百万，穿过都满意，回购 Number One。 NONNO No No，
3: 我是林夕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元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 Lo-Fi Hi-Fi。

chance. That's magic. Let me know what's magic to you.

0: 哎，老婆，等等我们去吃火锅好吗？
1: 好啊，我刚好也想吃火锅呢。
0: 好，那我看一下附近评价最高的火锅店。
1: 哎，你先看路嘛，前面是红灯。
0: 哇，差点坐上去。
1: 老公，分心驾驶真的很危险，驾驶应该要随时注意路况，而且我可以帮你查导航啊，请你专心开车。
0: 知道了。
1: 拒绝分心驾驶，安心守护彼此。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2: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3: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2: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0: 残三连着。
1: 大家好，我是徐薇老师，我喜欢分享元气满档的生活与工作。大家常问老师要如何保持活力呢？我都到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健康检查，照顾自己，照顾家人，健康事交给专业团队哦。
2: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
3: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世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4: 创世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는 사랑하는데

0: 性别放送。
1: 重塑自我，灵魂觉醒，乐坛男神赞恩全新专辑《Kanakan 灵魂节拍》，舍弃过往标签，回归创作纯粹，融合深植血脉的异域文化，重塑层次丰富的 R&B 流行混种。这是赞恩最私密的艺术告白，也是这座时代最渴望的丝滑声线。请听环球音乐乐坛男神赞恩灵魂节拍 Sideways。Sideways, sideways, sideways, yeah. Die for me.

0: 桌都你爱吃的，怎么吃这么少啊？
1: 哎，嘴干牙酸，吃快又怕呛。
0: 快用英特丽净酵素牙膏，帮助唾液健康，口腔平衡，嘴不干，胃口就好。
1: 哦，食品级干酸免漱口，长辈也适合呢。
0: 祝天下妈妈笑口常开，英特丽净酵素牙膏。
2: 下次见哦。
3: 听力不好的阿公又开始愿意出门交朋友了。自从用了欧克辅听器，独创分离式辅听科技，能精准捕捉想听的声音，强化人声，降低噪音，音质清晰，还可以避免老人的消叫音。终于找到让阿公愿意戴的辅听器了。欧克辅听器咨询专线0800-035-218。

0: Robin， 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1: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四成，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0: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1: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0: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1: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0: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1: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他的声音征服每个挑剔的耳朵。马来西亚百冠新生刘恩君首支单曲《和光同尘》，献给正在低潮的你。
3: 好市集水果报，
4: 夏天的水果派对要开始了，软嫩多汁台中新社甜蜜桃，酸酸甜甜嘉义明雄金钻凤梨，润后紫小高雄大树玉荷包，还有香气满分的屏东枋山爱文芒果。
3: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或拨02-23621968。

0: 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狮子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1: 以狮子台北合众汽车。
2: 在别人眼中，你是妈妈，是伴侣，是女儿，但别忘了，你也可以是那个光彩夺目的自己。雅乌乐温柔相伴礼盒6件礼，集结光彩护乳法、海藻洗发精、润泽净透洗颜乳，给你细致呵护。陪伴优惠69折，限量200组，拨打02-2563-4088。雅乌乐，乐健康 ，Love the life you live。

0: 现在时间凌晨4:00。
1: 如果时间可以停留，你会希望停在哪一刻？
2: 当然是最美的枫红时节。随着极光旅游的脚步，走进日本北海道，被满山枫红包围的壮阔景色，在东北奥入濑溪流，感受如诗绽放的红叶之美。
1: 早鸟预定，即刻收藏日本美若仙境的枫红地图，
2: 在最美的地方停留最久，极光旅游。
3: 您有老屋想翻新吗？还是开心交屋却不敢装潢，很怕付了80%款项还像废墟？狮虎来了 App 提供装修37支付方案，签约只需付30%定金、70%尾款，验收满意再付款。立即下载狮虎来了 APP， 马上动工。

终于解锁。2026全球乐坛希望，葛莱美奖肯定，空降全球数位榜单收听冠军，追梦少女奥利维亚最新单曲 Drop Dead。

0: 我是诺贝尔眼科张朝凯医师，提醒你若每天紧盯着3C产品，很容易就会用眼过度，让眼睛提早进入老化，疾病也会陆续找上门哦。德国 LBB 裸视美，德国熟龄雷射视力矫正，术前可透过眼睛功能年龄评估来客制化眼龄参数，客制化老花雷射矫正，让你摆脱眼镜束缚。请上网搜寻诺贝尔眼科。
1: 妈，还记得小时候我最爱吃的香帅蛋糕吗？
2: 当然记得啊，你每次都会跑过来抢第一口呢。
1: 我今天也带了招牌芋泥卷回来了，赶快来吃。
2: 哇，这芋头香气还是一样熟悉。
1: 返家送礼首选香帅蛋糕，把家的温暖带回家。

那名在骨血里，那名在千军万马杀入战场上，一次又一次的休兵指挥的宁静夜晚里，关起城门，跳下断崖，流过大江，赶着大雪，渡过

何其光，同其尘，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每一个渺小的生命都在载浮载沉。最低谷的时刻，一道微小的光便足以成为救赎的起点。请听刘恩君《何光同尘》。

0: 嗨，我是萧同文。当年我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安排 LDCT 检查，意外发现鳞起肺腺癌。亲爱的朋友们，只要及早发现、及早治疗，癌症其实并不可怕，生命依旧可以活得很精彩。健康检查真的让我就甘心。
1: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2: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0: 兔博，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1: 好啊好啊，五月十二前买指定商品，优惠九折，最高省一万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2: 二十三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3: 我们是 Jumbo 幻蓝小熊、
4: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3: 红心智慧邀您伸出援手，
4: 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
3: 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4: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心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0: 现在时间清晨5点整，
1: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一次次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伊苏苏购车。
2: 伊苏苏台北合众汽车。
3: 嗯，专家说吃鱼比吃肉好，煮个鱼汤给老婆和妈妈补一补。哎呀，
4: 看你手忙脚乱的，疼惜我们就用日方真传脆鱼精吧。使用最先进的双萃工法，完整萃取出牛奶鱼的17种氨基酸与丰富牛磺酸，而且没有鱼腥味，轻松补满全家人的营养。
3: 感恩辛劳的母亲，日方真传脆鱼精，0638422277。

心灵魂女生陈以诺，从乡间到城市，从沿海到内陆，寻找哪里才是最适合落地生根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发现，原来自己其实已经慢慢开出了花。请听环球陈以诺车站八点

0: 潮流上镜 ，Phoenix 莫属。我们一致推荐小林
1: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指定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2: 配就送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带哦。
0: Kobayashi 小林眼镜。
3: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4: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3: 我是林佑丽，
4: 我是林可彤，
5: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我是林希子，我是主持人、配音员，更是创作歌手。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请听我的首播主打歌《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0: 我是吴淡如。什么是最好的投资标的？健康，才能让你在奔往梦想的路上越来越有力气。投资健康就要定期定额，不能断，一定会看到效果。我现在就比年轻的时候身体好得多。我喜欢优活原力、优活姜黄朝鲜剂胶囊，专利微米化姜黄，帮助促进新陈代谢。优活原力帮忙你累积健康好资产。
1: 妈，这桌都你爱吃的，怎么吃这么少啊？
2: 哎，嘴干牙酸，吃快又怕呛。
3: 快用英特丽净酵素牙膏，帮助唾液健康，口腔平衡，嘴不干，胃口就好。
2: 哦，食品级干酸免漱口，长辈也适合呢。
3: 祝天下妈妈笑口常开，英特丽净酵素牙膏。

0: Robin， 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1: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四成，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0: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1: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0: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1: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0: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1: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Men's Non Non 凉感男士内衣平口裤销售量冲破百万，穿过都满意，回购 Number One。 NONN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整。
1: 如果时间可以停留，你会希望停在哪一刻？
2: 当然是最美的枫红时节。随着极光旅游的脚步走进日本北海道，被满山枫红包围的壮阔景色，在东北奥入濑溪流感受如诗绽放的红叶之美。
1: 早鸟预定即刻收藏日本美若仙境的枫红地图，
2: 在最美的地方停留最久，极光旅游。
3: 大家好，我是徐薇老师。精英健康跟精英事业都要靠脑袋哦。今年我到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做健检，超音波、肠胃镜全部都过关。别忘了，健康也要定期随堂考。I can live better。
4: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

女神卡卡联手饶舌天后多奇，两大格莱美天后首度合体，点燃年度大秀。摆出自信姿态，全世界都是你的伸展台。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火星人布鲁诺参与制作，金牌阵容定义流行新巅峰。请听环球女神卡卡多奇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0: 展抢先开跑，立新游轮探索新号，日韩跳岛航线限时优惠，每人每晚最低3600元起，现在预定无晚指定航次，每房赠送4000元游轮消费金。母亲节带妈妈出海，毕业季就团跳岛，免办行李，一次玩两国，优惠直到4月底，立即搜寻探索新号。
1: 哎呀，恭喜哦！新婚够买新厝，双喜临门了。听人讲吼，搬厝都要买新床，也要安床，暗都就无用诶。
2: 嘿呀，为了你新厝甲买床吼，我做足侪功课诶呢。我有 CNS 标准的老 K 牌弹簧床，带完这座优质床垫，好睏个舒适，老人囡仔都保足介意
1: 诶。安尼我马上来去买老 K 牌弹簧床。
2: 对啦，
3: 老 K 牌弹簧床贴心提醒您，充足愉快的睡眠能开启活力的一天。老 K 牌订购专线0800321086。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坡，怎么玩才过瘾？打卡鱼尾狮，漫步滨海湾，再用辣椒螃蟹点燃味蕾，登上迪士尼探险号，全家同乐，活力星梦云顶梦号，奢华享受一次到位。城市加油轮，最聪明的假期就在苹果旅游。

0: 题不得不推荐。
1: 你还在寻找一道适合夏天的开胃小菜吗？千万别错过纳鲁湾的冷冻凉拌川儿，免切免调味，退冰即食，超方便。Q 弹爽脆的凉拌川儿，轻轻一咬，这种冰冰凉凉、微酸微辣的滋味，绝对是最棒的开胃菜。夏天里的冰箱必备小菜，纳鲁湾冷冻凉拌川儿就在好物市集等你来品尝。
0: 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0: 这周末要回去看爸妈，该带什么好呢？
1: 带香水蛋糕啊，长辈都很喜欢，而且是老字号，用台湾在地的新鲜食材制作，每一口都吃得到扎实的芋头内馅。
0: 哇，爸妈一定会喜欢。
1: 香水蛋糕，让每一份心意都温暖传递。
2: 下次见哦。
3: 听力不好的阿公又开始愿意出门交朋友了。自从用了欧克辅听器，独创分离式辅听科技，能精准捕捉想听的声音，强化人声，降低噪音，音质清晰，还可以避免恼人的消噪音。终于找到让阿公愿意戴的辅听器了。欧克辅听器咨询专线0800-035-218。

0: 间早上七点整。
1: 优福停看厅，交通健检百宝箱。
2: 正确的驾驶姿势与紧急应变能力是安全驾驶的第一要务。很多驾驶就算已经取得驾照多年，但因为存在一些不良的驾驶习惯，像是不当的方向盘握法、座椅位置不正确，这些都可能会影响行车安全。今天交通健检百宝箱就和大家分享正确的驾驶姿势。首先是方向盘的握法，握法不正确不仅让自己随时有危险，还可能会危及其他人的用路安全。正确的握法应该是双手放在方向盘的三点及九点位置，因为手握在这两点，转向时幅度最大，灵活度也比较好。如果双手位置放错，安全气囊瞬间爆开时，盖子也容易造成手部受伤。再来是座椅坐姿的调整，正确的座椅位置是前脚掌能完全踩到油门踏板底部，踩到底时脚稍微弯曲，两个手腕靠在方向盘上时再握回来的角度，最方便进行转向操作。此外，开车时面对危险情况的正确反应非常重要。许多高速公路上的车祸意外都是因为驾驶在高速行驶中想要闪避障碍物，结果方向盘一打，做出与惯性相反的方向，导致车辆翻覆。所以遇到危险时，建议驾驶一次只做一个动作，例如先刹车，脚踩刹车动作完成后再进行方向盘的转向。尽管目前市售车辆都提供很好的防护措施，但驾驶使用正确的驾驶姿势并具备紧急情况的应对能力，才是减少车祸意外的重要关键。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3: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4: 好啊好啊，五月十二前买指定商品优惠九折，最高省一万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3: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0: 是伴侣，是女儿，但别忘了，你也可以是那个光彩夺目的自己。雅乌乐温柔相伴礼盒六件礼，集结光彩护乳法、海藻洗发精、润泽净透洗颜乳，给你细致呵护。陪伴优惠69折，限量200组，拨打02-2563-4088。雅乌乐，乐健康 ，Love the life you live。
1: 哎，老婆，你怎么只吃昨天剩的那碗青菜啊？你最爱的糖醋排骨嘞？
2: 我随便吃一次就好啦，你们赶快吃啦。
3: 妈，这个红萝卜我可以不要吗？
2: 不行，那个对眼睛很好，给我全部吃掉哦。
3: 好啦好啦，
1: 你自己不是也说眼睛不行了，要换老花眼镜？
2: 哎，那个浪费钱，不用不用。
3: 哎呦妈，你这个就不对了，你要我多吃红萝卜保护眼睛，结果你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用。从今天起，你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好不好？
1: 谢谢你，总把最好的留给我们。母亲节，换我们把最好的给你。好物市集祝全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

0: 我是李豆卫，妈妈的辛劳土库友都懂，记得让爱美的妈妈好好放松美腿。
1: 土库友独特欧米伽回旋，拉伸脚踝，双节直立翻转，大腿膝盖一起爽快。
0: 土库友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土库友，
2: 我是诺贝尔眼科张朝凯医师，提醒你，若每天紧盯着3C产品，很容易就会用眼过度，让眼睛提早进入老化，疾病也会陆续找上门哦。德国 LBB 裸视美，德国熟龄雷射视力矫正，术前可透过眼睛功能年龄评估来客制化眼龄参数，客制化老花雷射矫正，让你摆脱眼镜束缚。请上网搜寻诺贝尔眼科。
3: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4: 大家好，我们是
5: Palace 帕拉斯，
6: 我是吉他手小葵，
7: 我是贝斯手汉堡，
8: 我是鼓手大宝，
9: 我是主唱爸妈，我想跟妈妈说，天下只有妈妈好。
10: 英特力劲，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0: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 在别人眼中，你是妈妈，是伴侣，是女儿，但别忘了，你也可以是那个光彩夺目的自己。雅乌乐温柔相伴礼盒六件礼，集结光彩护乳法、海藻洗发精、润泽净透洗颜乳，给你细致呵护。陪伴优惠69折，限量200组，拨打02-2563-4088。雅乌乐，乐健康 ，Love the life you live。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0: 间，早上8点整。
1: 爸，你今天头还晕吗？
2: 没事，早上吃了药，等等一样开车去上班。
1: 那药不是会想睡吗？不然我载你吧。
2: 不用了，我慢慢开就好。
1: 爸，有些药会影响注意力与反应速度，嗜睡、晕眩、视线模糊都可能在你没察觉时发生。你还是别开车，改搭车或我载你去才更安全。
2: 好，我知道了。
1: 谨慎用药，安全有保障。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3: 我们是真不幻蓝小熊、
4: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3: 红心智慧邀您伸出援手，
4: 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
3: 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4: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心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